0: 因为主路还有20厘米的积水，加上有淤泥，所以现场的主路不能通行。辅道的话，那就大大的降低了这个通行效率、啊。
1: 对，辅道上目前的话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混行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说导致在现场通行效率哈、啊、是非常低的。大家如果说是有这个掉头或者说是有这个绕行的这个情况的话哈，尽量来选择绕行一下吧。
0: 对，提前来选择绕行吧，在机场大道赶紧右转啊，赶紧左转进入到这个人民路啊。人民路虽然现在有压力，但是呢，人民路是从葡萄园街的西口持续到宇都大道啊，排队车辆稍多一些，耐心等待上两三个绿灯。如果说我还想再畅通一些，我有急事儿，我着急，那就走到这个，你比如说北向南来走。目前解放路上北向南压力更大一些啊，北向南你走到机场大道以后，然后左转进入到中银路吧，中银路目前是完全畅通的啊。
1: 对，中银路目前南北双方向已经是恢复正常通行，或者说是走盛汇路也可以哈。盛汇路现在双方向通行也是没有问题的啊。
0: 盛汇路刚才我们说到了，在老运林路这块哈压力比较大，来关注一下现在这会儿现场的情况，已经基本恢复正常了啊。稍稍有一点压车缓行，但是盛汇路今天早上和素水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目前车多缓行。
1: 再来关注一下其余路段的通行情况哈，学院路立交桥这一会儿哈，北向南下桥口处哈，还是有一定的压力哈，通行较为缓慢一些，南向北通行哈没有问题。
0: 对，所以我这会儿还是建议大家中银路啊，就是南向北要走的话，中银路完全没有问题，非常的畅通啊。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现在的素水街和解放路交汇处双方向排队车辆也是比较多的。
1: 还有现在解放北路和大宇街交汇处哈，这一会儿北向南的方向排队较多一些。继续往北来关注哈，解放北路和姚梦桥交汇处北向南的方向也是属于车多缓行。今天还有另外一个路段是在解放北路绕城高速的桥下，南向北方向哈拥堵较为严重。
0: 好的，空港这边来看一下啊，来关注一下空港南北区桥下这一块啊，空港南北区桥下双方向已经是恢复正常通行。
1: 那么大家此时此刻哈，行驶在哪一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0: 好，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啊，看看大家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诉求啊。冯说看到我信息了，当然看到你信息了，大家发的后台的信息我们都能看到、啊、
1: 是的。
0: 他说盛汇路拐河东街那个桥堵车嘛，就是六岔路口
1: 啊。你说盛汇路拐河东街，就是盛汇桥的北口处和河东西街延长线的这个交汇处哈，这一块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就是北向南方向哈有一定通行缓慢。
0: 对，你拐那个桥上没有问题，六岔路口目前没有问题啊。六岔路口现在看你往哪个方向走，就在这个盐湖区人民医院门口南向北方向有一定的通行压力，然后你走到这个桥这儿，你直行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1: 对，
0: 盛汇桥整个现在桥面上北向南方向压力也比较大，如果有急事可以选择这个进入西凤桥啊。
1: 对，西凤桥桥面上没有问题哈，就是如果说继续往东来走的话，可能会排上2到3个红绿灯啊。
0: 对，所以说这种情况比盛汇桥的情况要好一些啊。好，接下来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身边事儿吧啊。
1: 对，来说一说这个 AI 哈，现在哈 AI 是已经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处不在了哈。AI 值得最佳同事奖吗？从生产办公到衣食住行， AI 哈正前所未有的这个速度哈来重塑世界。在青年眼中，它不仅仅是工具，更是伙伴，但也潜藏着风险。在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前夕，那么记者哈也是走上街头倾听了青年的心声， AI 发展不可逾越的红线在哪里，以人为本哈、啊、如何在算法当中体现呢？面对 AI 全球治理，大家又有怎样的期待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青年朋友们哈、啊、都是怎样来说的。
2: 刚刚这一秒 ，AI 全产业链大约已经用掉了150万瓶矿泉水。说话间，它的用水量大约相当于一个奥运标准泳池。未来的24小时 ，AI 产业的用水量大约相当于武汉1386万人一个月的生活用水。而在2025年的365天里 ，AI 产业的用水量达到了237亿立方米，这甚至略高于三峡水库的防洪库容。为什么 AI 产业会用掉这么多水？最符合。也在这样暗示，但如果我们从
3: 最佳同事还是最想拉黑呢？为什么？
4: 我觉得最佳同事吧，尤其是一些低效的重复的事情，它可以让你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获得比较高的一个收益。我觉得。

0: 变很多了吗？
1: 我想给他搬个最强拉黑吧。
2: 为什么？
1: 因为我在上周五用 agent 去完成一个任务时候，我给他提了两个要求，然后他当时是第一次给我发这个文件，他只达成了第一个要求，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必须得把第二要求给完成，然后结果第二次他给我发文件的时候，他就又只包含第二要求。那天我脑子快被气炸，我想把我电脑给砸了。
3: 我自己是城市交通，然后做自动驾驶感知方向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它要守住的底线更多是基于物理真实世界的那个安全性。
4: AI 毕竟是技术，所以技术最终是要服务于人的，所以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这个联系和沟通、情感、尊重都是 AI 不能代替的，所以我觉得技术不能最后取代人，人不能在技术的发展中消失，我觉得一定要遵守人以人为本的这个底线。我觉得我们国家它非常关注 AI 的发展和安全问题，我们也非常的关注就是技术的治理和与别的国家的合作。有很多的全球南方国家，他们其实非常需要这样的技术的支援帮助，然后我们国家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帮扶作用。
3: 中国丰富的真实场景的测试集，也有无数的这样的青年科学研究者投入其中，那我期待我们中国可以在这方面好好的发挥自己的这样的一些优势，把人工智能领域做得更好。
5: 这次的人工智能大会关于这个新的 AI 的全球治理，我最希望的成果一个是如何能多边共赢，形成一个更好的共创共生的一个生态另一个呢，就希望能让 AI 的这种跨国普惠更好的在跨平台开源的这种治理结构下，大家能形成一种新的机制，鼓励创新，一边跑一边形成新的标准。
6: 所以说哈，收音机前朋友们，您眼中的 AI 是什么样的？如果是 AI 你觉得它值不值得颁最佳同事奖呢？也可以在微信后台和我们共同来互动啦。
7: 嗯，好的，大家在路面上哈，如果说还有任何的一些想和我们及时来沟通的哈，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平台运城广播，发送私信哈，或者是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0359233910200和300都是可以的。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n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3: 孔茂啊，
2: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6: 开心水。
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

0: 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 心血管功能衰竭，
2: 甚至死亡。
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5: FM 一零一九，
4: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交法早知道，云锦来说道。
2: 8:30，欢迎大家呢来关注我们这一时间段的云锦说道。各位上午好，我是清瑞。
3: 大家上午好，我是陈琦。
2: 云锦说道之前还是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路况啊。首先呢，高速路有一条最新的路况啊，高速路来关注一下啊。啊，高速路也发来了这个地质灾害的气象预警的一个这个推送啊，所以说大家呢，在我们这两天啊，其实从这个今天开始正式进入到七下八上的汛期，所以说往往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呢，雨量会比较的大一些。大家不管是到哪儿出去游玩的话，一定要提前的查询一下这个天气状况，然后再来出发了啊。主城区目前我们再次的提醒给大家，还是在解放路这儿啊。解放路目前呢是和陆村街的交汇处，南向北已经是基本恢复正常了，还是北向南压力比较大，从这个机场大道持续到陆村街，北向南压力较大，目前只有辅路可以通行，所以说致使现场的这个通行效率降低。不过交警已经在现场进行全力疏导了啊。大家有急事儿可以来选择绕行到人民路、中银路或者是学院路来通行，都是可以的。
3: 好的，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云锦说道哈，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如果说明知驾驶员酒驾仍同乘，发生事故以后是谁来赔偿？喝酒哈，这个酒精这个刺激我们的神经哈，会让我们感觉会加兴奋一些，在不知不觉当中您就会喝多。当这个酒精在人体血液内达到一定浓度时，人对外界的反应能力以及控制能力就会下降，处置紧急情况的能力哈也会随之下降，发生这个事故的概率哈也会有所增加。
2: 是的，所以说驾驶员的责任啊，比如说驾驶员在酒精情况之下发生交通事故，通常会被认定为是全责，并且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了。
3: 那么同乘者要承担什么责任呢？同乘者在明知驾驶员酒驾的情况下仍选择搭乘，表明愿意自担相应的风险，因此应当减轻驾驶员的民事责任，法院会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来划分责任。
2: 那保险公司呢来关注一下，如果机动车比如说发生事故以后造成损害了，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的责任范围内啊，然后呢来予以赔偿，如果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的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来予以赔偿，仍然不足的或者是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险的，那就由侵权人来进行赔偿了啊。
3: 对的，所以说一定要记得就是喝了酒以后不要开车，包括你乘坐车，你乘坐别人的车，你知道别人酒驾的话你也不要乘坐，也要就是叮嘱他不要酒驾。
2: 是

0: 一定要进行这个劝阻的啊。所以饮酒之后驾驶机动车的哈，根据这个道交法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处罚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请进的新绛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张文倩张警官来给大家科普一下。
1: 张警官你好。
2: 你好。
1: 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哈，这个饮酒之后驾车和二次酒驾哈都会受到什么处罚呢？
2: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10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处15日拘留，并处5000元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终身不得重新取得。
1: 好的，感谢张警官的提醒，辛苦了，再见。
2: 好的。
1: 所以说哈，这个酒驾的危害和处罚都是非常这个处罚力度哈也是非常大的，危害性哈也是很大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当中哈也是有提到第1165条，行为人因为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哈造成损害，应当承担这个侵权的责任。
0: 是的，依照法律规定呢，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哈，他不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也要承担这个侵权责任。另外第1173条也规定了，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是扩大有过错的，也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啊。不管怎么着啊，还是那句话，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
1: 对，确实，如果说晚上你比如说你要聚餐聚会，你要喝酒，那么你就打车去哈，一定不要开车。
0: 来关注一下啊，高速路一条最新路况，河宝高速文源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绛县西、园区西、化丰、鹰眼收费站车型管制已经取消了啊。来关注一下这个路面上啊，刚才呢我们还有一个路段呢是这个盛汇桥的压力比较大一些，现在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盛汇桥桥面上已经是基本恢复正常了，这个南口和北口啊也是已经基本恢复正常。
1: 对，现在北口处哈还是稍有一定的通行压力啊，六岔路口哈目前也是在西凤桥这边哈西向东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
0: 这会儿8:36啊，整体比一早的这个压力减小很多了，但是呢还有一点还是再次提醒大家，解放路立交桥啊，解放路立交桥目前主路有积水加淤泥，大概20厘米左右吧，主路是不能够通行的，所以说只能辅路通行，辅路通行势必通行效率会降低，所以在现场呢北向南南向北双方向的堵车问题还是比较严重，所以说你有急事的话走到这个机场大道这儿就不要继续往南来走了，赶紧绕行人民路或者是中银路来通行吧。

0: 纪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纪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2: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

0: 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1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11: FM 1019，
10: 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0: 好的，8:45哈，我们再次来梳理一下目前全市的道路交通情况。首先呢，高速路提醒给大家哈，侯平高速的运三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张店收费站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目前运城辖区完全正常的高速是侯平高速侯运段、河宝高速的文河段、湖北高速运宝段、湖北高速河运段，还有运丰高速是完全正常的啊。其余高速或多或少有所管控。来关注一下河宝高速的文源段，因为雨天路滑，绛县西、园区西、化丰、鹰岩收费站是禁止危化品车辆驶入。
1: 那么刚才我们已经收到了最新的路况哈，目前车型管制已经取消，在绛县西、园区西、化丰、鹰岩这块哈。
0: 刚刚取消的这个管制啊。
1: 另外哈，来关注一下 G5 京昆高速的侯宇段，在新绛收费站进行改造，施工期间超限车、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需要绕行到其他收费站。另外哈，是从7月2号开始持续到8月2号，在河津西收费站进行出口的改造哈，施工期间超限车、大件运输车同样无法驶出，需要绕行到其他收费站。
0: 绕城高速这几天的这个情况比较复杂一些哈，我们在这儿再次提醒给大家，燕家卓的枢纽到运丰高速连接线就是45公里加466米到62公里加614米处是这个病害处置专项的施工，所以说从即日起一直持续到7月26号，绕城高速运城北收费站到运丰连接线这块的主线是封闭的，所以说您要走的话需要绕行，运城北收费站往永济走、往河津走、往西安方向匝道都是封闭的。这方面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了解。大家想看这个详情的话，可以来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你发送高速两个字，有一个蓝色字体的链接弹出，那是一个链接，你需要点击一下，因为很多朋友一发不知道那是链接，一看怎么没有详细信息啊，链接然后你点击一下，详细的信息就可以出来了啊。
1: 对，回复高速以后会有蓝色的字体，你点击一下进到这个页面当中哈，就会有详细的文字详情哈。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解放路现在的情况吧。解放路立交桥这儿南向北目前已经是完全恢复正常了，所以说南向北辅道可以走啊。我们在这儿还是提醒大家，主路目前是不能够通行的，辅道目前已经是恢复正常通行，但是北向南的辅道呢压力还是比较大，基本上是过了机场大道以后就得开始排队了，所以说您这会儿有急事选择绕行人民路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现在人民路已经是完全恢复正常了，所以北向南走，你走到机场大道了，左转左转左转哈，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左转进入人民路，然后你再绕回到陆村街来走是非常畅通的，没有必要在解放路这儿一直在那儿等了哈。包括现在的中银路还有

0: 原陆地交桥都是非常的畅通的，所以大家走这几条路都是不错的选择啊。
1: 对，关注一下较为拥堵的路段哈，在宇都街和宇西路交汇处哈，这个十字路口东向西方向目前排队车辆哈较多一些。
0: 今天一大早盛汇桥的情况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我们现在来关注一下盛汇桥啊，现在盛汇桥也已经是在桥面上完全恢复正常通行了。在北口处和南口处虽然排队车辆稍显多一些，但是我觉得两三个绿灯也是完全可以通过的，在现场耐心啊，稍稍耐心等待上几个绿灯是没有问题的。
1: 对，还有现在红旗西街和双桥路交汇处东西双方向属于车多缓行。
0: 刚才市场小寒洞见一大早有朋友说有积水，然后没有过这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吧，基本上积水已经是排干净了啊，所以说刚才市场小寒洞目前没有问题可以走。今天早上的运林路和条山街的交汇处南向北的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压力，现场排队车辆稍多一些。
1: 包括现在这一会儿盛汇路和条山街交汇处和南向北的方向排队车辆较多啊。解放北路和姚梦桥这一块哈，基本上已经是没有问题了哈。姚梦桥上压力比较大哈，东向西的方向。
0: 看一下空港啊，整个机场大道没有问题。来看一下空港南北区桥下，还是北向南方向，间断性的会有一定的压力啊。这会儿北向南压力较大一些。另外呢，还有一个路段是在苏北线这儿，苏北线呢目前呢是和柳河东路交汇处，过了柳河东路继续往西来走的话呢，现在呢是西向东的方向啊，压力较大一些。
1: 来关注一下天选锦鲤说到了，今天去平陆高速能走吗？可以的哈，今天早上这一会儿哈，运三高速哈是可以来放心通行。
0: 对，
1: 对于我们的小车来说没有影响啊。
0: 现在呢是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的啊，所以小车完全没有问题。来看一下笑一笑十年少说了些什么呢？
1: 还是问到了高速详情哈。
0: 他这个情况就。一直在问这个高速，它那个高速链接它是实时更新的，你任何时候点进去它都是更最新的一个高速路况、啊、
1: 是的。
0: 好了，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啊，就是我们的韩国游和温州游正在火热的进行过程当中。
1: 对，我们韩国游哈目前仅剩几个席位哈，数量不多了，如果说您打算去游的话哈，一定要提前来进行报名。这次我们发团的话是7月29号哈，7月29号从我们运城直飞到首尔，5天4夜的一个行程，直接带您飞出国门，奔赴韩剧里的所有浪漫。这一次哈，您不用查攻略，也不用熬夜，不用出国踩坑，全程我们都包了哈。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韩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来进行详细咨询。
0: 对，有些朋友就问，那这个出个国呀，才3000多就出国了，怎么这么便宜呢？我们直白的告诉大家，我们就是购物团，但是呢是什么呢哈，
1: 是没有强制购物的。
0: 对，是的，
1: 透明出行，安心无忧，全程自愿消费啊。
0: 是，然后呢就是比较有名的几个景点都会给大家逛到的啊，所以说这次韩国游一出来，然后火热的就快爆满了，现在只有3-4个席位了，所以大家呢可以抢抓这3-4个席位哈，回复韩国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就可以看一看我们这次详细的一个行程了、啊、
1: 对，还有我们的温州游哈，我们的这次的话是横店义乌的一个亲子之旅，这次的是8月5号出发，就基本上是我们韩国游回来以后哈，接下来就会去到是温州啊，8月5号出发，目前的话是4280啊，就是我们也是5天的行程，1019主持人哈也是全程带队，不自费哈，也不进店，运城出发，浙东南5日的一个神仙之旅，1019来给大家保障这次的行程。这次的话，我们是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1019、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联合出品的一次性打卡海岛、名山、好莱坞影视城、全球小商品城，一趟行程玩遍 N 种风景，
0: 反正就是特别划算就对了，
1: 对，你玩就对了，
0: 你想看到的，你想逛到的，这次都是在这个义乌都会给你安排到的啊。大家呢回复温州两个字啊，回复温州两个字会收到详细的链接。好，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这基本上这场降水啊就接近尾声了，今天白天呢全是阴天转多云，北上午呢在东部地区可能还会有零星的阵雨出现，4级的西北风，最高气温呢在28度到32度，今天夜间多云，3级的偏南风，最低气温19度到23度，今天我们在盐务区的温度还是比较的舒适，一大早大家能够感受到啊，20度到32度。
1: 明天白天的夜间多云转晴，后天白天的夜间是晴间多云，
0: 是所以说哈，这个

0: 毕竟入伏了，从明天后天开始升温，又是几天的高温天气啊，大家在周末还是要做好这个防御的，就是做好这个降温的一个措施，防暑降温的一个措施、啊、
1: 对，今天还是比较舒适，但是明后天哈又要开始升温，要多补水哈，少量多次补水。
0: 嗯，好的，非常感谢大家呢关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稍后九点过后呢是安宁帮您忙，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下周一我们再见了，
1: 各位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
1: 0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2: 여러분막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
0: 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
1: 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川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7: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8: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9: 他要去哪玩？
8: 他跟谁出去玩？
9: 他穿什么出去玩？
8: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9: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10: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8: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9: 他会不会拆家？
8: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1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还有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又到周末了哈。昨天一夜的雨，有一阵儿还下得特别大，早上起来凉快了很多。今天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呢23摄氏度。还好昨天的雨呢是晚上下，对我们的出行的影响不大。早上凌晨的时候，我记得可能是5-6点左右雨停了的哈。那么这场雨过后，未来的一段时间呢，都是以晴天为主了哈。好的，那么如果大家在生活中碰见了什么困难事儿、麻烦事儿，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哎，塞北的雪说：“安妮老师好，今天早早的打卡签到，昨天下雨凉快多了。”室内道路呢，越修水越多，雨无分流，搞了个寂寞。他这个属于极端天气哈。昨天那个，大家有时候会说这个水的事儿，这要看多大的雨。昨天那一阵儿，记得是到了12点左右吧，晚上大半夜的时候，其实来了一阵很大的雨。但我不知道永济是下了多少哈，它这个有时候积水跟雨量有直接关系，雨量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肯定是这个积水就上来了，你搁哪儿也不行。对，它主要是看雨量的大小哈。你看昨天晚上下了一夜的雨，有那么一阵还特别大，早上起来的时候，今天我看除了解放路的立交桥下面还有20公分的积水以外，其他的高架包括下探桥都没有这个积水了，都排干净了哈。哎，所以说大家在看待这个积水的时候，一定要看到它这个下雨的量的问题哈。它不是说我下什么样的雨都能给很快排出去，不是这样的。你短时的强降雨，或者说短时降雨量达到了多少毫米，那你这个就是不行哈。来，摇摇头没烦恼说：“安妮老师，周五早上好，打卡打卡。”哎，你好。来，柳进强说：“安老师，早上好，嗨都打卡。”哎，如小叶说：“安老师好，签到。昨天6点多的雨呢，没有上次大。”不过呢，我也被浇成落汤鸡了。哎，下雨的时候啊，尤其是来的特别快的那种，还是劝大家呀，别冒着雨走哈、啊，你找个地方躲会儿哈、啊，躲一会儿。来，冉不凡说：“安妮老师早上好，打卡打卡。”哎，你好。

我记得6点多，六七点钟，哎，不是，咱们这是几点钟下的？7、8点了吧，我感觉。刚开始那阵儿特别大，但是下的时间特别短。我看好多人呢，骑个电动车就冒着雨就跑。其实像那种突然之间来的大雨呢，你先躲一会儿，先躲躲看。它一般呢就是个15、20分钟，它基本上一阵儿就过去了哈。哎，不要冒着雨，那淋那么大的雨容易感冒哈。哎，清风微雪霜老师早上好，3天2头呢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哪哪都堵哈。没办法哈，咱们这儿呢北方地区夏天呢可能就是下这么一下子，你到了南方一下雨1个月2个月天天不停气儿的下。大家可以看到前段时间的广西呢发大水是吧，那雨不仅天天不停还大，像我们这么大的雨他们天天下。夏天嘛，大自然就是这样。我们这个为什么过去说叫敬畏大自然呢？对，它大自然就是这样。人类不管如何发展，当大自然有时候去发威的时候，人类还是不好抵挡哈。就现在你看，我们都是想了很多的办法。你看自古呢，黄河呢动不动就决堤了，动不动就淹了。哎，你看现在的黄河什么时候听过什么溃坝了、淹了没有？哎，经过我们的人类的治理已经好多了。其实现在这种灾害性的天气已经就是抵御性已经强很多了，但就是这样，有时候在大自然的面前啊，我就说了嘛，我们还是要心怀敬畏哈。来，郝威平说，安老师早上好，今天呢好凉爽。哎，这就是也有好处嘛，是吧？我说昨天这个雨下的晚上还好，大家都在家里待待着了哈，不用非得出门。早上出门的时候雨停了，哎，挺好哈。浪迪说，老师好，林一打卡。涛声依旧说，安老师早上好。哎，你好。知足常乐说，安老师上午好，市区打卡了。好的，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请大家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热线，来接听这个雷女士的电话。雷女士你好。
1: 哎，麻烦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啊。
0: 哎，您请讲。
1: 我们家是弟兄三位，我是老三。
0: 嗯。
1: 嗯，当时掉磨菜的时候，分家的时候有那个次次，就是老大不在家，他在外面上班。意思就是老爱奉一个大人的替，老三奉大人一个替。当时我们都交了多少年工粮，一年给老人500斤粮食。但是现在老人去世了，老大要分这大人的替，我不知道该分不该分。
0: 嗯，以前的时候你们分家的时候说的是老大不要是吗？
1: 嗯，他意思就是老大管钱了，管大人一月管多少钱。
0: 就是老大不要地是吗？
1: 嗯，当时在你那里都是租房家了，他在外面上班了。

0: 他在外面上班了，然后就是他不要地嘛，意思是。
1: 嗯，都是他不帮地，他就是把老人一人管个钱吧。
0: 啊，一人管个钱。
1: 因为他在外面上班嘛，是吧？
0: 就是出钱不出力嘛，是吧？
1: 嗯，对对对对。
0: 就这个概念嘛，是吧？
1: 嗯，对对对。
0: 然后地呢，是你和老二种着，是吗？
1: 嗯，对对对。
0: 然后你们在家里照顾父母，是吧？
1: 嗯，对对对。
0: 啊，现在老人去世了，老大现在回来是要这块地了，意思是？
1: 嗯，要老人的地，他要借31/31了。
0: 那当时
1: 那个老人现在都去世了。
0: 嗯，谁去世了？
1: 老人。
0: 哪个
1: 老？爸妈都去世了。
0: 哪个啊？你说去世了？
1: 嗯，不在了。
0: 啊，其实要论分地的话，他现在在外，他的户口在哪？
1: 不是，两个亲戚同意。
0: 我说他的户口在哪里？
1: 啊，户口他是城市户口，当时他也姑娘，你知道吗？姑娘当时是农村户口，然后中间把那户口就搬出去了，你知道吗？然后农村那户口就没有销户。
0: 啊，他姑娘的户口还在村里，
1: 嗯，对，
0: 是吧？嗯，我就说嘛，他户口不在村里，他就，
1: 嗯，对对对，
0: 他就无权分地嘛，是吧？
1: 嗯嗯嗯。
0: 现在意思是他说的意思是他姑娘的户口还在那儿，是吧？
1: 嗯，对对对。
0: 然后他想要他那块地有多少啊？
1: 呀，我们村一人不到1亩地，你知道吗？
0: 啊，过去按照过去分法的话，一人就是一亩多，嗯。
1: 嗯，对对对，就是1亩地，没有1亩地。
0: 对呀，过去人中国有句话叫1亩3分地嘛，是吧？
1: 嗯，对对对对。
0: 大家就大都是1亩多地，其实。
1: 嗯。
0: 啊。
1: 嗯，
0: 行，这块我得了解一下哈，咨询一下，因为你们这个，就是他确实，他要是在农村或者怎么样，他也有资格分这个地。
1: 嗯。
0: 哎，确实有资格，但是当时呢，你们是说好，你说你们说好了，当时还写了个东西是吗？
1: 啊，对对对。
0: 还写了个东西是吧？
1: 写些东西，你给我们弟兄两个分地，他当时管老人的钱，我不知道这个地该分不该分他。
0: 嗯嗯。行，我听明白了，我一会儿研究一下哈，我问问律师，我看看你们这个应该是怎么整合适，就是你们曾经写过就是怎么如何分配，现在就是他又推翻了想重来，看看这个是否能推翻的问题是吧。
1: 麻烦我再问你一下，当时我们那地不是靠路边了，靠路边，我当时不是盖那门面房的时候是吗？呀，其实我没法去，我这老大吧好像占一点不讲理的这种下行。
0: 嗯，
1: 因为我当时不得给他，然后我这房就盖不成，你知道吗？
0: 嗯，
1: 我没有办法，当时其实只能做出让步，因为我那料都比好了要盖房子，你知道吗？
0: 嗯，
1: 因为盖房子之前肯定要经过人家同意我才能盖，是吗？
0: 你是在什么地方宅基地上盖？
1: 就是我们不是个人的地，我们那路边的地不是是个人的，基本上都盖起了，当时办手续了，你知道吗？
0: 嗯，然后呢？
1: 就是当时盖的情况下，哟，我感觉是从个内心他是有点不行理，要得占地方理，一是要得占特人的3/31要占理，另一吧。他可以的，他那天和我这批在一块的，和娘老爱情没有一点关系，因为我们都是分地的时候一大家都分到一块去了，但是其实和娘老爱一点都不差着，可是当时他那批和我那批，我们破地也有那破地有那个平地，你知道吗？破地他和我在一块的，宁也特地，我知道那破地我们家好像比较多一点，拆地就这个平地肯定就比较少了，你知道吗？当时他就占着不经理的区别，也整个这一大家人口平均分离，你知道吗？平均分的情况下可以的，他就占工了，你知道吗？占工的情况下，因为我当时那料都比好，我要盖房子，你知道吗？因为当时争吵的比较厉害，你要是不做出让步，我这房子就盖不成，你知道吗？然后没有办法，我就给我主人编个编，想做出一定的让步，你不让步，你这房就没有法支付盖，你知道吗？
0: 行，你直接说吧，你直接说后面是咋了，咱不说过程了，行吗？然后呢？然后你的房是盖了还是没盖？咱不讲过程了。
1: 我现在盖了，就是编。
0: 我一直在听你的讲结果呢，你一直在给我讲过程，啊。盖了。
1: 最后会再通过大队去写一次辞编，你要整个知道是多少米。然后就给人家认付了，但是认的肯定是比较。

0: 对，你知道吗？
1: 嗯。
0: 但是之后徒弟欠钱的时候，我不知道该咋办。
1: 你看，你们都是当年说过某种协议的，现在你们说实话，我听了一下，他也想推翻之前的东西，你也想推翻之前的东西，对吧？你们双方都想推翻之前，当年他说好了，我就写了一个东西，我就以后出钱，你们去在家照顾吧，我这地你们种的。
0: 啊、对对对。
1: 然后他现在是想推翻那个，你现在我听了你的意思也是想推翻当年的东西，因为你想盖房子做出了一定让步，但是在这次确权当中，你想把当年让步的东西再要回来，是吧？
0: 嗯，
1: 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啊，对对对对。
1: 对，你们都在推翻自己当年和，其实你们家庭内部可能谈了一些东西，对吗？现在就牵扯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们家里的自己谈的东西算不算数？还是说这个，虽然是你们兄弟三个严格按照怎么来分地来分，我一会儿问一下这块儿好不好？
0: 啊，对对对。
1: 至于家庭的矛盾，你们自己来考虑怎么来沟通一下，对吗？
0: 对对对对，
1: 我只是从这种政策的角度去咨询一下，好不好？
0: 那行那行那行。
1: 哎，那也有可能就是他的地是他的，你的能想要回来的也可以要回来，很有可能是这样，对吗？
0: 对对对对。
1: 哎，就各拿各的，对吗？
0: 嗯，对，因为这个土地确权，我别这身家不变，嗯，我不懂，你想咨询一下，你们比较肯定是专业的嘛。
1: 我们不专业，我们得咨询专业的人。
0: 哦，
1: 哎，
0: 好的好的。
1: 哎，我们要是专业的，我都给你回答了。
0: 我谢谢这个，俺为你服务这个节目还是特别公正一点。
1: 啊、
0: 我不懂，想咨询咨询咱们这个节目吧。
1: 好好，没什么，我一会儿咨询一下专业人士，好吧？
0: 嗯，好的好的，麻烦了、
1: 哎、好好好，再见。嗯嗯
0: 嗯，再见。
2: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快来一起晒娃啊！
5: 好嘞。
6: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7: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8: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3: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9: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有难题您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2: 我敢言发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20，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来看最新的高速路的信息 ，S75侯平高速运三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张店收费站车型管制取消。啊，再说一下哈 ，S75侯平高速运三段张店收费站车型管制取消。大家如果行驶在道路上，想了解最新的高速路的路况，在我们的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对话框，直接输入高速两个字，哎，了解高速路的情况哈。目前应该还可以，因为这雨呢，在凌晨的时候就停了，排水啊或者怎么样，都这会儿也不下了。应该是还可以哈。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这个张先生的电话。你好，是张先生吗？
4: 哎，安老师好。
3: 啊，我您请讲。
4: 嗯，我是咱们就是县城的，我是咱们一个县城的，然后我孩子今年是要上一年级。所以说准备是送到运城，然后呢我就准备在运城买个二手房，然后前几天去运城看了一下，看了一下，当时就说是看了一个，然后60多万，先交了1000块的一个定金，当时咱们中介也没有跟我说是那是50年产权，后来回来之后我才听别人说那是50年产权。就是那个小区是在锦绣花城的B区。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这个50年产权跟70年产权的一个区别是在哪儿？如果买的话，我肯定是买70年，肯定不买50年，是吗？
3: 是这样哈。咱们商品房呢，有的是50年的，有的是70年的，原来的时候还有30年的。
4: 对。
3: 现在大部分的70年居多。你要说区别嘛，现在咱们国家的政策是这样的哈，你到了这个不管是50年还是70年的时候，它这个自动会往下延续，有些地方呢可能会交一点这个钱，就是你自动往下延续的钱，应该也不会很多，它这个不是说到了以后这房子我就怎么地就收了或者怎么，现在国家政策不是这样，它自动往下延。往下延的话，可能就是再办个手续吧，就是往下续呗，就是这个意思。
4: 就是咱们目前的一个费用的话，大概是个多少？
3: 它有些有费用，有些就没费用，它不一定。有的就没费用就续下去了。
4: 因为我最近我心里面就有个坎，我一想这个差20年，这20年插进去，这要是费用大的话。我这不就成了冤大头了吗？也是第一次买二手房，也没有接触过这个问题。
3: 具体一会儿我咨询一下房产部门，好不好？就产权到期之后，会有什么产生一个什么样多少钱的费用，好吧？
4: 对，就是说费用如果大的厉害的话，我就不值得买这个。
3: 应该不厉害。现在国家政策不是说我产权到了之后我就要收一大笔钱怎么样？它基本上一个大的方针还是延续下去，知道吗？
4: 我就怕他这个，因为这个锦绣花城，
3: 对，
4: 是吗？
3: 先不想那么久的，到时候他这个民生问题，不可能收那么高的钱，那是千家万户的事儿，对吗？
4: 对，是，
3: 对对对，只要是民生的问题，不会收费那么高的，哎。
4: 那行，
3: 好的，
4: 真的感谢安老师。
3: 好，没什么，好，
4: 行，
3: 好，
4: 那就这样啊，
3: 好，再见，哎，

我们听友盼说，一分价钱一分货，五十年和七十年的价格呢肯定不一样，一样住哈，五十年的房基本上都住不成了，哈哈，就说是五十年以后房太老了是吗？不过现在房子都挺结实的，现在的房子都是那框架剪力墙结构的啊，都是几乎都是混凝土浇筑的，这个跟过去那砖混房子呢来比的话，耐用度要强很多啊。当然未来的事未来再说吧，是吧？现在最起码大家先快乐幸福的去生活，未来会有新的政策，那是未来之事了，对吗？千古之音说，安妮老师您好，路上打卡。哎，你好。

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帮办节目，热线电话233910233200和23393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全力帮帮。

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韵城文艺广播。

0: 有难题您说话，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2: 为您发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45，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

好的，看到今天的天气呢，应该是一个晴转多云的天气，说不定一会儿太阳就探出头来了哈。未来几天呢，天气都是以晴天为主了，甚至呢，后面的几天到了下周的时候，又会进入到这种高温天气哈。下周周一的时候，我看到最高气温38摄氏度左右，今天29摄氏度左右，差了多少度呢？差了9度。夏天仍是夏天哈，它这个暑期未过。所以说呢，热天呢，天气热还是主要的标配，就是希望吧，热上几天能下上点雨哈，给咱们这儿呢稍微的调整一下。

0: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47，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来，叶丽嘉诚发来一条语音，让我们听一下哈。
1: 能帮忙问一下前妻要加孩子的抚养费吗，安宁老师？
0: 啊，我没听太清，我再听一下。
1: 能帮忙问一下前妻要加孩子的抚养费吗，安宁老师？
0: 孩子的抚养费，我没听太明白，你给我打成文字吧，打成字儿，或者是你打个电话23391000。23392000或者是23393000，要不然你这个我还真没听清楚哈。好，接下来我们先来接听高先生的电话。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高先生，嗯，您请讲。哎。
2: 哦，我是一个咱们玉城一个旅游大巴这个车主。
0: 嗯。
2: 现在以前前两个月我们。车上装了个就是 GPS， 然后正常使用的情况下，
0: 嗯、
2: 但是咱们不知道是我们公司通知我们，让我们去换那个北斗那个的设备。
0: 嗯。
2: 刚开始换了以后啊，换了一个月以后啊，他说让我们一个人要交3000块钱来。
0: 嗯。
2: 但是我们打了那个市场热线以后啊，他说就说好像说不要钱了，这又缓了两三个月。现在要让我们要交2000块钱来，
0: 交2000块钱什么钱？
2: 嗯，就是换设备的钱。
0: 它不是免费的吗？
2: 嗯，不知道，我就是想咨询一下我们咱们玉管处，不知道咋。

0: 现在他是说公司现在通知我们，从昨天15号现在就不让我们报班了。嗯，不让我们跑了。嗯，就是公司，你们什么公司啊？我们是旅游公司，华阳旅游公司。
1: 旅游公司是吧？
0: 嗯。
1: 啊，就是这个钱必须得交。当时说的是免费的还是收费的？
0: 当时没说多少钱，也没有说免费。
1: 但是强制强制强制的话了，但是我们那个设备正常使用。嗯。
0: 我们也为了雷飞地区，他那个司机说好像是发一个200块钱，咱们运城要2000块钱，现在要2000块钱。
1: 嗯嗯。好的，行，一会儿我们跟运管处沟通一下。
0: 啊，好的好的。
1: 啊，好嘞，行。
0: 啊，
1: 那先这样。
0: 好了，麻烦麻烦安老师了。
1: 好好，没什么，好好，再见，嗯。
0: 再见。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来看我们的听友星说，这个安宁哥上午好，昨晚呢开窗拉帘儿听雨睡眠，大自然的催眠曲很舒服哈、啊、珍惜这几日的凉爽啊，哎，也就这两天，哈哈，这两天凉快一点，然后过了这两天的高温又上来了哈、啊、不过每年暑期都是这样的，一年四季夏天它就是热啊，咱们这个难得的这样的一个凉爽天气哈、啊。

0: 好，接下来我们的导播帮我们连线到的是盐湖区道路运输服务中心的谭主任哈，我们和谭主任沟通一下刚才高先生的问题。谭主任你好。
1: 那些你好，你好，你好。
0: 哎，谭主任，刚才高先生啊，他说他不是。

0: 他们是旅游公司旅游大巴车主。
1: 对。
0: 这段时间不是公司这个 GPS 换这个北斗设备的嘛？最早的时候说让交3000块，后来呢，这个高先生就是各个旅游司机呢，可能打了市长热线什么的，然后有2个月就说这个是免费更换。最近呢，又要交钱，说是要交2000块。你们了解这个事情吗？
1: 我给你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

0: 哎，对对对，咱们这次大面积更换北斗是指的是普货。咱们的两个 EV 都完成都多少年了？
1: 哦，对对对，这个呀，我们也、据了解，临汾那边跟他们一样，就旅游大巴换这个东西，那边才收了200块，咱这就收了2000块，不知道为啥收
0: 这
1: 么高。
0: 这这、
1: 这个
0: 你不能听他说，咱们要具体了解一下，看他是什么时候买的车
1: 啊。
0: 然后这个什么时候装的设备，他是更换新车了，还是他是代表他个人还是代表公司？
1: 他是应该报应该是公司，然后那个以前是 GPS 嘛，现在不是要换北斗嘛？
0: 这个我们不能回答，人家这个是保密工作，这具体是换什么设备，我们去确定不了。
1: 那谁你们是专门有科室管这个呢是吗？
0: 不是，我们是分开的了。
1: 我知道，就是还有另一个科室管那个旅游大巴这块的是吧？
0: 他这科室只管这旅游大巴这些，这个换装都在这儿了。但是在这个换装是因为搞了多少年了？两个因为的换装，咱们就没有这个具体的这个过问这个事情。
1: 啊，行，那了解一下。再一个就是换就换，这关键是2000块钱，我也觉得挺高的这个费用。
0: 哎呀，这个具体咱们不知道他的2000块钱来由是
1: 什么。对，所以说这块呢也希望
0: 咱们想具体了解一下。
1: 对，咱们主管部门呢也了解管理一下是吧。
0: 那行、
1: 哎、
0: 我们
1: 行，
0: 你
1: 稍等一下。高先生你好。
2: 啊，你好。
1: 那行，我们现在是跟咱们这个道路运输服务中心的谭主任在交流，然后他们可能有更多的细节职能划分，他呢在帮着找一下是谁在管理。把你的电话留给谭主任可以吗？
2: 可以。
1: 那是这样吧，就不在节目中说了。谭主任，一会儿你别挂电话，我让导播把你的电话切出去，然后把高先生电话留给你，好吧？
2: 行，
1: 你们也了解一下，他这个费用怎么就他们这个公司怎么就收这么高？
2: 他这个什么公司都不一样。
1: 啊，行，那你了解一下好不好？咱们既然是主管部门嘛，咱这个费用要收也应该收的有理有据嘛，是吧？
2: 对。
1: 哎，行，那高先生就先这样好吗？
2: 啊，好的。
1: 好，高先生再见。行，那谭主任你不要挂断电话，让那个导播给你切出去，把电话告你好吧？
2: 好嘞。
1: 哎，好，再见。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暂告一个段落，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接下来呢是律师帮您办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0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4: 여러분막사세요。
3: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00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自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5: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6: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5: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6: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7: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

0: 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1: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2: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1: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3: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1: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4: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1: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5: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6: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1: 诚招兼职人员。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0:03，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雨过天晴了，朋友们，今天呢是7月17号星期五啊，今天呢又凉爽又不下雨，真是一个特别好的天气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全天多云，最高温度呢是31度，最低温度是20度。好，到了明天呢，全天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呢是33度，最低温度是19度。好，再来关注一下，周天是个大晴天，最高温度呢是34度，最低温度是22度。至少呢，今天和周末两天的这个温度呢，相对来说都比较适宜的。入伏之后呢，34度的天气对我们运程来说呢，真的是特别舒服了。好的，周末两天呢，想要出行的朋友哈，真的是可以计划一下啦。好的，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呢是律师帮您办节目。节目当中呢，大家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我们的律师呢会帮助大家答疑解惑。好的，生活当中呢，不管是婚姻家庭、借贷、财产纠纷、合同纠纷、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等啊，方方面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有问题的话，我们解决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也可以提前来咨询一下律师，接下来的事情怎么办更合适，不要掉入到一些套路当中啦。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华聚律师事务所的米涛，米律师。米律师你好。
1: 徐宁老师好。
0: 好的，上周呢，因为米律师呢有一些事情啊，所以说呢换到这一周了。昨天和今天呢都是华聚所的律师啊。米律师已经有应该是半个月来是吧？半个月没来了啊。然后呢，我们先给大家来回顾一下之前我们上节目的时候遇到的一个事情啊，先来反馈一下。就是在7月9号的时候呢，有个王先生啊，给安妮老师帮您办节目当中呢打过电话，也给我们打过电话，就说到这个算是他贷款的一个事情，说是贷了4万多，然后这个信息咨询公司扣了他1万多，然后他只拿到了3万多，现在。

0: 还在还款过程当中，当时我们判断的是一个砍头息的一个问题啊。当时呢，他说这个信息咨询公司呢也已经跑路了。然后呢，下去之后呢，米律师也联系到了王先生。然后呢，这个事情啊，就是和他描述的有一点点的区别，有一点出入啊。具体什么情况，能给大家有什么样的借鉴？今天米律师呢，先来反馈一下。
1: 嗯，好的。就上一次节目结束之后的话，我就第一时间联系了一下这个王先生。他把他就是从各种小程序里面贷款的截图，
0: 嗯，
1: 包括他和这个所谓的信息公司，签订的这种合同都发给我。在他一开始描述的时候，他描述的情节还是很像那个砍头息的那个情节，
0: 嗯，
1: 就是有点复杂。王先生他自己也有点捋不顺自己这个事儿，
0: 嗯。
1: 后来我就是一个一个问吧，问细节，
0: 嗯。
1: 最后我们总算是捋清楚他这个事儿了，
0: 嗯。
1: 他确实是从别的，包括微众银行呀、什么中信这些、银行，有点像网贷，但好像又有点正规的这些机构，
0: 嗯，
1: 确实贷出了32000块钱，
0: 嗯，
1: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然后的话，他和这个信息咨询公司是签订了一个居间服务的合同。
0: 嗯，
1: 这个居间服务是什么意思？就有点像我们的中介。
0: 对
1: 啊，就我给你提供一个中间的服务，两边对接的这个。他们和协议里面就说帮这个王先生从这些平台里面贷款，
0: 嗯，
1: 然后收取这样的服务费。
0: 对。
1: 完了之后的话，他们还签了一个情况的说明，
0: 嗯，
1: 就是王先生所说的这19000，
0: 嗯，
1: 根据他的性质确实属于这种保证金，
0: 嗯，
1: 就像我给你从这个平台贷出多少钱，
0: 嗯，
1: 你要给我这么多的保证金，保证你能还款。
0: 对。
1: 然后的话还有一个就是说也叫监管金，他们协议里面写的，
0: 嗯，
1: 说后续还要追加20万的贷款，然后分6期、
0: 嗯、
1: 如果后续你都能还款，那我就给你退这个19000。
0: 嗯，
1: 所以的话目前来看，他这个32000多的这个贷款就是王先生已经还的基本上快还完了。
0: 嗯，
1: 那么这19000，这个信息公司经过我查询，他依然是经营状态中、
0: 嗯、
1: 但是王先生也反馈说去过他们那个公司已经人去楼空了。
0: 嗯，
1: 所以这一块分析下来就是有两个法律关系，
0: 嗯，
1: 他和那些借贷的平台，那么他们属于这种民间借贷的关系，
0: 对、嗯、
1: 那么跟这个信息咨询公司就是这种居间服务的法律关系是两个不一样的关系。
0: 嗯，
1: 那么目前王先生主要的问题就是这19000，
0: 对，
1: 那他如果要退这个钱的话，那可能如果人去楼空的状态，他可能要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要回他这19000多块钱。
0: 嗯，那目前的这个王先生他是个人信用问题还是怎么，为什么要找一个就是信息公司去贷款呢？他自己为什么不操作呢？
1: 估计应该是被骗，应该是被忽悠了，都被这个信息咨询公司、
0: 哦、
1: 他说他的征信目前还是好的
0: 啊、哦、没有什么问题、
1: 嗯、
0: 是吧？
1: 对对，所以就应该是被骗了、
0: 哦、
1: 那么我的个人分析就是说他们中间签的这个居间法律服务合同，
0: 嗯，
1: 效力方面可能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0: 嗯，
1: 但这个目前不敢完全说人家签的没有问题，
0: 嗯，
1: 那么就是这个信息咨询公司他有没有这样服务的资质，
0: 对，
1: 那大家都是要打一个问号的。目前来看、
0: 嗯、
1: 那有可能就是说存在这种就是被骗的这种感觉。
0: 对，是的、
1: 嗯、
0: 反正重中之重呢就是一个问题，这19000呢目前就是暂时拿不回来，如果说想要拿回来的话可能就要涉及到这个诉讼问题了。
1: 对，这块还要给大家提个醒、
0: 嗯、
1: 因为根据王先生所描述的情况，
0: 嗯，
1: 这19000都还是对方拿着他的手机操作的时候扫码付出去的。
0: 对
1: 啊、
0: 嗯、
1: 那么就是说大家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首先第一个，
0: 嗯，
1: 肯定大家如果是要用钱，那家伙还是要去正规的这种银行呀，
0: 嗯
1: 啊，贷款机构去办理这种。第二个就是不要轻信一些人说能给你办这个事儿怎么怎么，一定要核实一下他的资质的问题、
0: 嗯、
1: 你像他这个信息咨询公司就有点迷惑性、
0: 嗯、
1: 啊，他就都不一定具备有这种资质啊，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问题、
0: 嗯、
1: 另外第三个，在操作的时候，比如说别人要拿你手机干什么的时候，手机一定不要离开自己的视线、
0: 嗯、对，
1: 像王先生这种就是把手机给了对方，然后对方来操作的，
0: 嗯，那至于对方怎么操作的、
1: 嗯、
0: 然后自己也不清楚，
1: 对，
0: 是吧？
1: 而且他这笔19000还是通过话呗扫出去的，都还不是说 通过王先生的银行卡呀等等，还是通过花呗扫出去的。
0: 嗯。

0: 对，那最终的这一万九就是自己再通过其他渠道再还给华北。
1: 对
0: 对，
1: 他自己就要承担这个话费的这个还款责任了。
0: 对，
1: 所以大家在办什么手机给对方的时候，一定不要离开对方的离开自己的视线。
0: 是的，这块呢确实要提醒大家，王先生这个事情呢也告诉大家，贷款的时候呢，大家自己的征信自己应该去了解的，自己征信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通过正规的渠道贷款是可以的啊。如果征信有问题的话，你再去通过什么中介公司等等，它本来就存在一定的风险隐患。
1: 是，
0: 你征信本来有问题，也就不该贷出这个款。别人帮助你贷出来了，你不想着后面会有什么样的套路，是不是？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本来急用钱的情况，结果呢两万块钱目前呢还打了水漂，后面能不能维权要回来，也确实啊还有一段路要走，这个时候就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11，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我们的热线呢持续开通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更续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61883599-0003。米涛律师，刑事辩护专职律师，行事高效果决，有求即办，热情有能量，秉持终身学习态度，深耕刑辩领域。专业扎实，服务热忱，以高效专业的法律服务为当事人权益保驾护航。山西华聚律师事务所始创于1993年，是综合型区域大所，资质荣誉丰硕，团队专业多元，规模雄厚，治理规范，设多地分所，深耕31年，法律服务权威专业，资源深厚，口碑卓著，行业位居前列。
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5: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5: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5: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
2: 工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2339-200-2339-300即刻咨询。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0:15，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

0: 第华聚律师事务所的米涛米律师。米律师你好。
1: 徐宁老师好。
0: 好的，刚才在广告时间段呢，就是米律师呢还有一点呢，就是梳理了一下要提醒大家的事情啊，关于这个借贷的问题啊。
1: 嗯，这块也给大家听众朋友做一个普及吧，就是说有可能也会存在这样的情况，我们之前也办过类似的案子，
0: 嗯，
1: 就是说比如大家可能自己的征信不太好，
0: 对，
1: 那么就是找别的征信好的朋友，那么在银行贷钱，那么贷出来之后再借给我们这个急需要钱的人，
0: 嗯，
1: 那么我们作为这个就是说帮忙从银行贷钱这个人的角度来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事儿啊，
0: 嗯，
1: 就是大家如果帮朋友从银行贷出来钱之后借给朋友，
0: 嗯，
1: 再和比如自己的朋友签一个比如借条呀，约定个利息，
0: 嗯，
1: 什么的，那么有个就是根据我们法律的规定，如果说你从银行贷出来的钱又借给了别人，
0: 嗯，
1: 你们中间的借条有可能是被认定为无效的，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形就属于套取金融机构贷款的这种情形，我们是有明确法律规定的，
0: 嗯，
1: 会你们中间的借条会被认定为无效，
0: 嗯，
1: 被认定为无效之后，而且这里面的风险其实挺大的，有可能两头受损，一头的话在银行方面你是借款人，
0: 嗯，
1: 那么你需要给银行偿还这笔钱，
0: 对，
1: 假如说你的朋友没有办法按时给你还钱的话，你自己可能要承担这个债务，要给银行还钱，
0: 嗯，对，
1: 那么有可能就是说你们中间的合同认定为无效，你可能从你朋友那块儿也有可能拿不回来，
0: 不好要这个钱了，因为至少在法律上他不会支持的是吧。
1: 对，当然就是合同认定为无效之后，你取得的本金还是应该还给你，
0: 嗯，
1: 比如我从银行贷了20万我又借给你，
0: 嗯，
1: 那这20万你是应该还给我的，
0: 嗯，
1: 但是咱们借条中间约定的利息，
0: 嗯，
1: 有可能法律就不支持了，
0: 对，
1: 对的，那么就还有一种刑事的风险，
0: 嗯，
1: 如果说你套取的这个金融机构，如果你是以这个为牟利为目的，并且金额较大，
0: 嗯，
1: 比如10万元以上，
0: 嗯，
1: 那有可能会触犯我们刑法上面的高利转贷罪，所以就是说，
0: 嗯，
1: 这个行为它既存在你自己两头受损，从朋友那拿不回钱，你自己还要给银行还钱，还影响自己的征信，
0: 嗯，对，
1: 那么还面临着这样的刑事的风险。
0: 嗯
1: 嗯，
0: 也就是说呢，以后如果说呢10万以上，你朋友不还钱，
1: 嗯，
0: 你除了自己还之外，你想告他，其实呢也是对自己有风险的。
1: 对，但这个的刑事的风险前提是说你以这个转贷谋利。
0: 嗯，对对对，
1: 如果你不是只是
0: 朋友帮忙，
1: 啊，
0: 这还好一点啊。
1: 对，如果你就是靠这个来盈利，
0: 嗯，
1: 因为你从银行贷出来的利息肯定是要。就要比较低的，
0: 嗯，
1: 那你和你朋友中间签订的借条，有可能你们约定的利息就高嘛，
0: 嗯，
1: 有可能就是说大家把这个利息的差额认定为我一个报酬，
0: 嗯，
1: 啊，那如果大家是以这个来牟利的话，那就也有一定的这种刑事风险。
0: 嗯，对，提醒大家啊，就是没事儿的时候别瞎借钱，你要实在想帮朋友，自己有钱可以啊，你不要带着钱然后又贷给他然后又借给他，这个风险就叠加了啊。好的，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19，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或者说呢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大家也可以搜索高速了解最近的高速详情，生活当中呢有任何法律方面的困惑和问题的话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好，我们来看一下清风微徐说，徐老师律师上午好，温度还是蛮适宜的，可不是嘛，今天温度呢终于舒服了啊，而且呢暂时又不下雨，还是挺不错的。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问题啊，大家要留意一下，感恩广场手机专卖留言，他说帮忙找一下车牌，进 MNG235， 车牌呢是进 MNG235， 联系电话呢是13223592121，13223592121，车牌号呢是 GMNG235。留意到的朋友呢，可以联系一下我们这位车主啊。如果说呢记不住电话的话，也可以打到我们的导播间当中，导播呢会帮忙联系。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留言的一个问题哈，来看一下晚安曲奇。嗯，他说有个事情呢我得提前问一下，他说我妈妈呢昨天晚上6点左右在外地打工的时候呢被大货车撞了，现在还在手术室抢救了9个多小时。

0: 时了。目前呢，司机在警局，我不清楚责任划分，也不知道该怎么做，能不能给点建议啊？这个是要提前就是问一下后续流程的事儿。
1: 这个关于责任认定方面，这个就是我们交通部门啊，这也就是大家经常所说的交警队的职责。
0: 对，
1: 如果说当时已经报完警了，那交警肯定会到现场啊，那么到最后的话，就是我们交警部门就会出具一个这个责任认定，比如说是主次、同等，还是这个责任划分，
0: 对，
1: 这个就不用担心，这个就是到时候交警部门就会做出这样的一个责任的认定，责任的划分。
0: 对，
1: 那么现在主要的他们需要关注的还是说先治疗，治疗完了之后，并且等待交警部门的这个责任认定出来，那么再沟通后续的赔偿的问题。
0: 对，那后续赔偿的话，是按照这个责任划分来的是吗？
1: 对，
0: 走保险。
1: 如果是有保险的话，肯定是走保险，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可能肇事的一方来承担，或者说根据他们责任的划分来承担。
0: 他们这边不需要保留什么证据什么，这些不需要是吧？
1: 他们需要保留的就是各种的缴费的凭证，比如我住院期间，假如说对方没有，就是一分钱也没掏，怎么主要的医疗费等等是由咱们垫付的，等等，那就保留好各种缴费的凭证，还有就是医院各种治疗的单据，这些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些证据。
0: 对。然后后续的话，比如说治疗结束了，然后这个伤残鉴定是不是？
1: 对，
0: 是后续要走的一个流程。
1: 是的，是的，
0: 因为它这个就是关乎到赔偿的多少的这个问题啊。
1: 对，
0: 好，这个是需要注意的啊。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哈。我们来看一下主理人说，民政局离婚和起诉离婚有什么区别呀？我现在想做保全财产。民政局离婚和诉讼离婚的区别，想保全财产。
1: 离婚的话，那就像民政局的离婚，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这种协议离婚。就比如说，夫妻双方对这个财产呀，债务、抚养权等等一些问题，就有商有量，能商量好，那大家起草这个离婚协议，拿着离婚协议之后去民政局办理这个离婚登记就可以。但是诉讼离婚就是啥？就是双方，就这些问题谈不好，对这些债务呀或者抚养权等等，大家就是没有办法达成一致，那可能就是要通过诉讼来离婚。其实最终达到的效果就都是离婚这样的一个结果。
0: 对，但是民政局离婚的话，它会有一个30天的冷静期，是吧？
1: 对。
0: 然后这个想保全财产，这个是啥意思？
1: 他是不是想在就是说冻结对方的账户啊等等？这个那可能就是诉讼中的问题了。
0: 对，有可能是这个情况啊，就是涉及到诉讼的话，才会牵扯到这个保全财产的一个问题啊。
1: 对。
0: 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24，那如果说呢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咨询啊。我们来看一下回忆录留言，他说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因为吵架呢，邻居给报警了，然后呢还去了派出所，做了笔录，写了保证书，然后调解成功了，那这种情况会影响日后考公务员事业单位吗？没有听明白是吧？他说因为吵架，邻居给报警了，然后去派出所做了笔录，还写了保证书，然后调解还成功了。说这种情况会影响以后考公务员事业单位吗？
1: 他们如果只是单纯的口头的吵架呀、等等，当然也要区分你存不存在辱骂对方呀，是不是这些情况？假如说对就是派出所这边也没有进行这种行政的立案或者刑事的立案，那应该是不太会影响。
0: 应该问题不大是吧？那
1: 对方也一块和解了嘛。
0: 对。一般这种像吵架邻居报警的话，他这个会有一些记录吗？还是说只有行政和刑事的话才会有案底，其他的都不会有？这个以后查是查不到这个事儿的是吗？
1: 他们肯定就比如说咱们发生争执了，那报警，报完警之后，那到派出所肯定是要做笔录的嘛。对双方进行一个询问，
0: 对，
1: 那相关的事项就会记录到笔录里面。假如说你双方就完全就相当于最后在派出所的介入调解了，也和解了，那就没有达到立案的那种程度，不管是刑事还是行政。那至于说如果说后续你们没有

0: 和解，或者说对最后人家派出所公安这边依然是立案了，
1: 嗯，
0: 啊，那就根据后续处理的结果来看了，就是看你最终是刑事处罚还是说是刑事立案，
1: 嗯，
0: 啊，那就根据不同的情况来
1: 对，
0: 分析了。
1: 所以目前来说，这个应该是问题不大啊，
0: 对，
1: 但
0: 他目前只表述的是吵架
1: 对
0: 啊，
1: 对对，
0: 对，
1: 是没有
0: 但
1: 其他的一
0: 有
1: 些
0: 没有
1: 事儿，
0: 动手，或者说他吵架的内容有没有这种什么侮辱啊这一类的，那
1: 对。
0: 就
1: 另当别论
0: 另
1: 了，
0: 当
1: 是
0: 别
1: 吧？
0: 论了啊。
1: 对，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慎重一点，因为现在呢，对于很多这个孩子来说，哈，他可能就是毕业之后呢，或多或少都会尝试这条路嘛。他政审呢还是比较严格的，所以呢，不管是孩子也好，还是各位家长朋友们也好啊，做事儿的时候一定要谨慎，不要冲动啊，不要给自己的孩子或者说自己的未来留隐患啊。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3: 孔茂啊，
2: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4: 米涛律师，刑事辩护专职律师，刑事高效果决，有求即办，热情有能量，秉持终身学习态度，深耕刑辩领域，专业扎实，服务热忱，以高效专业的法律服务为当事人权益保驾护航。山西华聚律师事务所始创于1993年，是综合型区域大所，资质荣誉丰硕，团队专业多元，规模雄厚，治理规范，设多地分所。深耕31年，法律服务权威专业，资源深厚，口碑卓著，行业位居前列。
5: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选择具有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6: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7: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8: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
7: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9: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7: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10: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
1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13: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0:31，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华聚律师事务所的米涛，米律师。米律师你好。
1: 徐宁老师好。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后台听友的留言。如果说呢，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生活当中呢，大家有任何方面的难办事儿或法律方面的困惑，都可以来打电话，我们的律师呢会帮助大家答疑解惑。好，来听一条语音。
2: 就直接给您，我娃说这不会影响的，说那么多真对对呀、啊、说那么多我还怕的以后都不敢跟人吵架。
0: 哦，就是吓得以后都不敢跟人吵架了，说这个对征信有影响。但是呢我觉得啊，理论是可以的嘛，是吧？我们总不能说生活当中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呢就是要注意一个点，不要辱骂别人。就是正常的这个，比如说呢，就是解释啊、说明啊，这个都可以啊，不要辱骂别人，这有没有一个度呢？
3: 大家目前好像、啊、关于就是这个打架啊什么的，大家好像意识都还比较高了。大家可能都知道，如果双方动手之后的话，
0: 对，
3: 后果是怎么样的？比如大家越来越关注，就是孩子的这个什么精神啊，
0: 是是是，
3: 这些。
0: 嗯，
3: 有一次我们在夜市吃饭，
0: 嗯，
3: 然后就是因为我们那个夜市它也就是其实算挺宽的，
0: 嗯，
3: 但是两个车如果要这个会车过的话，
0: 嗯，
3: 可能会有一点点窄。但是有上一次我们在夜市吃饭，有两个司机就因为这个会车，
0: 嗯，
3: 结果两个人下车，两车的人就开始吵，有男有女就开始吵，
0: 嗯，
3: 骂得特别狠，特别脏、
0: 哦、
3: 但是双方仅局限于动嘴、
0: 嗯、
3: 两方没有一方敢动手的、
0: 嗯、
3: 大家基本上都明白，只要我先动手了、
0: 嗯、
3: 那后果就结果就不一样了。
0: 对对，是的。嗯，其实呢就是生活当中啊，有些事情它给大家一个限制，算是一个底线，就是你不要触碰这个底线、
3: 嗯、
0: 在这个合规的范围当中是可以的啊。
3: 对，尤其是夏天嘛，大家其实说实话、
0: 嗯、
3: 脾气就是大家可能
0: 随着天气会更加暴一些、
3: 对，所以就是大家在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冷静。
0: 对，
3: 因为你一旦说比如行为有所失控，
0: 嗯，
3: 即便说没有达到刑事的就是程度，那你有可能民事的赔偿呀、
0: 嗯、
3: 等等、
0: 嗯、
3: 那也是给自己带来一定的麻烦。
0: 嗯，
3: 对方的维权包括你自己要承担的责任。
0: 嗯
3: 啊，我这个维权的路比较长，自己你作为打人的一方你要承担这种赔民事赔偿的责任，
0: 嗯，
3: 也有这种刑事的风险。
0: 对
3: 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冷静、
0: 嗯、
3: 遇到事情一定一定要冷静。
0: 对，是的。那、嗯、还是跟大家说，像这种孩子考公或者说呢自己去考公有这么一个政审的限制，其实也算是一种彼此的约束啊。
3: 啊，对
0: 对，这也是约束的一种方式，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呢更加理性一些啊、
3: 嗯、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冉冉不凡留言说，徐宁老师、米律师早上好，打卡打卡。哎，好嘞，收到。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啊。相遇说，你好，我使用了一款网贷软件，他让我交了1200，我交了，但是呢没有下款，并且呢还让我接着还这个贷款，说不还呢就起诉我，这种我用管他吗还是不理他？
3: 哎，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就是说贷款先给这个平台交1200的这个，那到、
0: 嗯、
3: 到时候得了解一下，就是说是什么、
0: 嗯、
3: 这笔钱到底是什么费用？
0: 对，他没下款，没下款还啥钱呀？
3: 对
0: 对，
3: 这也是一个比较矛盾，
0: 就是矛盾的一个点、嗯、是吧？你可以暂时先不管他，看看后续会怎么样，对吧？
3: 嗯、
0: 但是这1200块钱的话，你得管他要个说法了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热线吧，来接听二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4: 哎，你好。
0: 哎，你好，您贵姓啊？
4: 啊，我姓蛇。
0: 嗯，
4: 蛇太君的蛇。
0: 蛇是吧？嗯，好嘞。蛇先生，您是哪里的？
4: 我是湖南人。
0: 嗯，啊，湖南人是吧？
4: 对。
0: 嗯。
4: 然后这两天不是来运城的吗？
0: 哦。嗯，你有什么问题？您说。
4: 就是我跟我老婆吧，她是在4月份的时候，因为 他跟我爸发生这个矛盾嘛。
0: 嗯。
4: 然后，因为他在我家的话就是不工作啊，甚至什么家务的都比较少做。
0: 嗯。
4: 然后就与我爸发生一些矛盾。
0: 嗯。
4: 然后现在就然后矛盾发生以后，他就带着孩子回运城了。
0: 哦，回运城了啊、哦！他是运城人是吧？
4: 对对对，
0: 嗯。
4: 然后回了运城以后，他那孩子现在就我给他打视频啊什么的，他基本上就不接。
0: 嗯。
4: 然后他意思就是我们俩的事情要处理完了，才让我见孩子。
0: 嗯。
4: 然后我这两天我也过来了嘛，过来了，他就还是那么个条件。
0: 嗯。
4: 要么就是给他5万块钱。
0: 嗯。
4: 要么就是。我先买房，然后再把手头上这房子处理掉。
0: 嗯，先买房，再把手头上房子处理掉。
4: 对。
0: 嗯，在哪儿买房？
4: 在我们湖南。
0: 哦，你们有房子是在哪里？
4: 也是在湖南。
0: 啊，意思他想换房是吧？
4: 啊，对。
0: 哦，然后呢？
4: 想换房，另外一方面就是想跟我就是。和父母分开住嘛，我也同意这一点，就是换房的话，我也可以说先把这个现有的这房先给它卖掉，
0: 嗯，
4: 然后就有足够的资金去换房，
0: 嗯，
4: 但他就因为我的经济情况的话，本来也就不是太理想，
0: 嗯，
4: 然后他就非得先买再卖，
0: 嗯，
4: 或者就是给他5万块钱作为一个和好这么一个那个，
0: 哦。就是不答应这俩条件就不能和好，答应了这两个条件当中的一个，他再跟你回湖南是吧？
4: 对，然后那五万的话，他也就是说，给我一个半年的一个时间。
0: 嗯，然后让你再买房。
4: 不是说再买房。
0: 嗯。
4: 他那5万块钱意思也就是说买他半年时间，这半年时间你要是还不能让他满意。就可能还得带着孩子回运城，现在就是我因为这个孩子吧，我很舍不得。
0: 嗯。
4: 因为才4岁多嘛。
0: 嗯。
4: 所以说我这次过来也是抱着跟他协商的态度。
0: 嗯。
4: 但完全没用，他只限这两个他的所谓的条件。
0: 嗯。
4: 但我有点不太能接受他这个，所以现在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
0: 哦哦，我明白了。你们俩之间有矛盾吗？还是他单纯就和你父亲之间有矛盾，然后影响到你了？
4: 最主要的矛盾就是那会儿她怀孕的时候，
0: 嗯，
4: 所产生的一些矛盾。她这几年的话，她就来来回回拿这个事儿一直在攻击我。
0: 嗯，对，这就是网上说的月子仇是吧？已经结下这个问题了，反正就是当时不满意，然后现在对你以及家里边人反正是也有不满意的地方，心里边一直过不去是吧？你俩有没有一些实质性的矛盾？
4: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原则上的问题完全没有。
0: 嗯，
4: 就是家中一些琐事啊，就比如说他快递买的多了，我父母跟他说一下少买一些。
0: 嗯，
4: 就在这儿就捅了他的雷窝了。
0: 嗯，哦，你在老家的时候，湖南那边你们是住在一起的是吧？
4: 啊，对。
0: 嗯，行，他有没有提出过就是分开住？

0: 你这边怎么样？
1: 但是那会儿的话，我的那个就是经济也比较紧张嘛。
0: 嗯。
1: 租房就可能压力会更大一些，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有一次房产嘛。
0: 嗯。
1: 然后我也跟我父母说过，他们就是，因为他们之前有一套房，现在就是出租的一个状态。
0: 嗯。
1: 他的意思就是等那人租期结束了，
0: 嗯、
1: 就不租给他们了，他们就搬过去住。
0: 嗯。嗯，就是有没有就是他们闹矛盾的时候，你在干什么？你是什么态度？
1: 我在怀化我自己经营的一家店。
0: 啊，不是，
1: 我
0: 是说，就是您爱人和您的这个父母闹矛盾的时候，然后你是怎么处理的？
1: 我有的时候就是会，也不是完全的，就是无脑的就站在他那一方。
0: 嗯。
1: 我就根据这个事情啊什么的，就有点讲理的那种嘛。
0: 啊、哦，就是跟他讲道理是吧？也不是说完全顺着他。
1: 啊，对。
0: 啊，对，当然，我现在问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矛盾？因为现在是你自己打电话过来，这个也说不清楚了。现在就一个问题啊，我问你，你目前的诉求是什么？
1: 像这种情况的话，
0: 嗯，
1: 先是一个他不让我见孩子，
0: 嗯，
1: 完了又跟我提这个要钱啊，或者是怎么的，
0: 嗯，
1: 我就感觉说不应该嘛，
0: 嗯，那感觉不应该是吧？
1: 对他现在就是拿孩子做一个，就对于我来说做一个要挟，
0: 嗯。他自己没有提过要离婚吗？
1: 他这几年说的有好几回，
0: 嗯，
1: 但是也就是那种，不，就是一有点什么矛盾，他说要么就别过了这样的。
0: 嗯，是你俩之间的矛盾，还是说总是和父母？
1: 和父母居多。
0: 啊、哦，和父母居多是吧？嗯，明白了。就是你父母那边房子租金到期了，大概什么时候能搬出去？有多久？
1: 一直到8月份。
0: 啊、哦，到8月份是吧？啊、哦，如果说就是父母搬出去的话，有没有跟他聊过这个事情？就是先不给钱了，房子我也会筹钱买。就是父母搬出去之后呢，我们先好好过，你看我的表现，有没有聊过这些？
1: 有聊过。
0: 嗯。
1: 他完全就不谈了。
0: 啊，也不采纳啊，必须要有5万块钱的保证金是吧？
1: 对。
0: 啊，对，目前呢，我来判断，就是他还没有涉及到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啊，但是米律师，你办这么多案子的话，目前像这种情况的话，有什么建议吗？
2: 因为首先就是我自己是不办这个婚姻家事类的案件、
0: 嗯、对
2: 啊，这个不是可能不是我的专业特长，
0: 对
2: 啊，然后另一方面是因为我确实也没有结婚，也没有
0: 这方面的经验是吧？
2: 是，
0: 嗯，
2: 还是就是说怎么说呢，
0: 嗯
2: 嗯、我目前如果说真的有没有涉及到法律方面的问题的话，
0: 嗯
2: 一个是说就是说刚刚这个先生提到的他不让见孩子的这个问题，
0: 嗯，
2: 那么肯定是咱们还是在婚姻存续期间，
0: 对，
2: 你不让我见孩子、
0: 嗯、
2: 那就肯定是侵犯了我作为孩子父亲这样一个法定的监护权，
0: 嗯，
2: 或者说叫也是这个探望权，
0: 嗯
2: 啊，那这个是肯定要保障自己这个权利的，
0: 嗯
2: 嗯，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关于抚养孩子这一块的话，
0: 嗯，
2: 那就是后续的问题了，
0: 嗯
2: 啊，但是肯定是如果不让见孩子，肯定是侵犯自己这方面的权利了，
0: 嗯
2: 啊，至于说他们中间的矛盾问题这块的话，
0: 嗯，
2: 那就交给徐明了，还是
0: 嗯，行，那既然这样的话，就是目前不涉及到更多的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
2: 啊、
0: 那佘先生，我给你提上几点建议啊，再问你几个问题，就是、您的爱人管你要5万块钱，您不答应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你怕以后解决不了问题，这5万打水漂了吗？还是怎么？
1: 首先的话，这5万，我目前确实没有，不够。
0: 啊嗯，不够是吧？
1: 再一个就是对，
0: 嗯，
1: 他认为这次所有的矛盾点都是我父母欺负他，
0: 嗯，
1: 但是实际。

0: 际上的话就是并不是这样，我父母也是想着说我们日子啊能过得好一点，平常就是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开支嘛。
1: 嗯，对，就是父母跟这个子女在一块住啊，就是两个家庭在一块，他有很多的观念会有很大的这个差别。比如说作为年轻人来说，在购物方面可能跟老一辈人的这个消费观念完全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个度到底是有多大，是已经很铺张浪费了，还是说就是稍微买的多了一点点。咱们这儿是我也不太清楚这个情况。
0: 有的时候取快递的话一次能取30多件。
1: 30多件？
0: 对，
2: 有点
1: 啊。那这个量的话确实是有点夸张了，就是他短时间内能买那么多，是不是？
0: 对，就是同一次去驿站取件的话，
1: 嗯，
2: 他买的快递主要是家庭的日常用品呀、啊、还是说
0: 孩子的衣服居多
2: 啊？那这个
1: 孩子的衣服居多是吧？
0: 对，
1: 嗯，那他
0: 孩子才4岁嘛。
1: 对，
0: 夏天的衣服能卖300件。
1: 嗯，夏天的衣服能买300件是吧？那他就是用于家庭以外的这些东西几乎是没有的嘛，基本上都是给孩子呢是吧？
0: 也有，但是不多，就是孩子的特别多
1: 啊。给孩子的特别多，当然作为一个母亲的心情我们能理解，但是300多件这个也确实是超乎了我们的这个常理了，也确实是比较多一些啊。这是第一方面的问题。
0: 我们也就是说让他希望他少买一点。
1: 嗯，然后这是主要的一个矛盾点是吗？
0: 对，这是主要的一个矛盾点。他认为这我们剩下的钱都被他买这些快递了嘛。
1: 嗯，对，他买的这些是价格高吗？
0: 不高，但是量多嘛。
1: 啊，价格不高，但是量多是吧？
0: 对，一件也就60-70、70-80这样。
1: 嗯，对，一件60-70、70-80啊，买300多件，其实总的来说这个价格也不算是特别小的一个价格，因为数量比较多一些。其实是这样的啊，你就是看他买这么多，你有没有跟他聊过？还是只是你父母说？
0: 我有跟他聊过，我说这个孩子现在长得也快，
1: 嗯，
0: 你现在买这么多他穿不上，后面也就浪费了。
1: 嗯，
0: 我说我们可以一次少买一点。
1: 嗯
0: 啊，一次哪怕勤换点呢。
1: 嗯，
0: 就是一次你少买点，就别攒那么多。
1: 嗯，
0: 而且觉得我对孩子都抠门啊。
1: 嗯，对，其实最难的就是这个家务事啊。第一点就是我觉得首先啊，就是您父母的这个房子租出去的快到期了，这个父母搬出去，然后自己家庭的小家庭的事情咱们自己来解决，这个矛盾呢会缓解很多。这个呢我觉得你在跟他沟通的时候呢要跟他说清楚，然后后续的话就是咱们一家三口有什么问题的话咱们自己好好处理，这是一个问题，就是没有父母干涉你们之间相对会好很多。但是呢除了就是他买东西多之外还有其他的什么毛病吗？你认为的。
0: 他不让孩子跟我父母接触。
1: 啊，不让孩子跟你父母接触是吧？
0: 对。
1: 嗯，原因是什么呢？
0: 就是
1: 因为他们之间有矛盾，所以不让孩子接触，还是你父母对孩子有什么？
0: 不是我父母对孩子有什么。
1: 嗯。
0: 是因为那会儿我丈母娘去了我们湖南嘛。
1: 嗯。
0: 然后我们那边呢叫那些什么青菜啊什么的，就基本上都叫什么小菜。
1: 嗯，
0: 然后我丈母娘这边呢他们就经常吃这些东西，就觉得这个伤害到他了。他就对这个很不理解，很不认可。
1: 嗯，吃饭的东西不太认可是吧？
0: 对，就是说这个他主要就是因为那会儿我老婆吃这些，也不知道，也不是说就是因为吃这些就住院了嘛，住院就是因为是在怀孕期间嘛。
1: 嗯。
0: 后面就说这个，我妈就是说这个，会不会是经常吃这些小菜，然后营养跟不上了？其实她这个也就是说，也没有说怪她的意思，
1: 嗯，
0: 但是在她听来的话就是，就不好了。
1: 嗯。对，他会把这些就是影射到那个方向去是吧？
0: 对，后面我丈母娘就把我妈微信啊什么的也都删了。

0: 后面我老婆就对这个事情就是耿耿于怀，就激怒我妈。
1: 嗯，其实两个人在一块生活，我觉得两个人肯定是都有问题，就是目前听的来说，两个人在沟通处理问题上是有很大的矛盾和问题的。现在呢已经是这样了，就是你们双方还是就是不管是孩子也好，还是你们俩之间没有说什么实质性的矛盾，也还是要在一块生活的嘛，对吧？
0: 对，现在就是他在、他在英城娘家这边，我没达到这两条件，他不跟我回去啊。
1: 嗯，首先第一点啊，就是我觉得你还是跟他沟通，既然两个人要好好在一块儿生活，还是要沟通，因为现在已经七月份了，八月份的话你的父母可能会搬出去，对吧？然后呢两个人就是你们一家三口在一块儿生活，也坐下来把这个事情呢坦诚的聊一聊。比如说呢，就是孩子跟你的这个父母接触的一个问题，你目前呢先不用就是特别跟他讲道理什么，他目前肯定也听不进去，就是这个孩子的爷爷奶奶一定是为孩子好的，他未来呢对于孩子来说也是有帮助的。一个大家庭，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会起到他应有的作用，然后呢每一个人对孩子未来呢都是有一定注意的，就是不要把孩子任何一个就是对他有用的家庭成员都排除在外，对于孩子的成长也是完全不利的，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我觉得你要改的事情，就是咱们在跟这个爱人沟通的过程当中啊，也就是稍微的柔和一些，就是有时候啊咱不一定非要说我要分一个对错，他可能就是一个立场的问题，就是你站不站他那边。作为一个运城的姑娘到了湖南了，他更重要的就是希望你在内心上能站他这一边，然后呢你只要心里边倾向于他，然后有什么矛盾和问题的话咱后续慢慢跟他说。
0: 嗯，
1: 对，完了就是至于这个要换房还是要5万块钱，这个呢是他目前给你提出的一个条件，我不能说是对还是错，因为这是你们两个之间的这个矛盾，或者说他想要去解决矛盾的一种方式，这个还是需要去沟通的。比如说换房对于你来说压力会更大吗？咱们再考虑一下这5万块钱，你跟他说我现在这个经济比较困难，就是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咱们以后啊就是父母都搬出去了，咱们再试一试，我改一改，你看看我的表现。然后呢这5万块钱这都是咱们家的，不分你我，你跟他聊一聊，或者说呢你适当性的就是给他其他的一些什么样的安慰等等吧。
0: 在这个我在前面一个多月我也有跟他说过这个事儿。
1: 嗯，
0: 他就是
1: 不行是吗？
0: 对，他完全不接纳，因为他说这个房子让他很不愉快，他不想住在那。说那我们现在可以到外面先租一个房，
1: 嗯，
0: 对吧？这个房估计我们就卖掉。
1: 嗯，
0: 然后他说不想频繁搬家。
1: 好，
0: 我说这最多也就是搬两次。嗯
1: 嗯，对，这个可能也没有太多这个安全感。其实咱说实话呢，就是你非要纠结这5万块钱，你说我在节目当中支持这5万块钱，我也肯定不对，这个方向肯定是不对的。但是说实话，你哄老婆，你要是仅凭嘴哄的话，其实也是不合适的。你明白什么意思吗？
0: 提这方案就是说，
1: 嗯，
0: 对，这钱就不直接给嘛，就是我。
1: 嗯，
0: 我因为我那店每天都是有一些收益的嘛，
1: 嗯，
0: 就是说给他管理，
1: 给他管着也不行是吗？
0: 对，他也不认可了。
1: 啊，就是怎么都不行是吧？
0: 对，就反正得给他钱，要么就是先买再卖。
1: 啊，我明白了。现在你这个事情比较麻烦的一点就是，对方他是目前就坚持自己的想法。这个我还跟你说实话，就是你们需要再找个中间人，就是现场调解一下。
2: 你们当时结婚有没有媒人之类的？
0: 没有媒人，我跟他是在北京认识的，
1: 嗯，
0: 是自己谈的那种。
1: 嗯，就是他们家亲戚朋友啊什么的，我觉得就是找一个你比较熟悉的来居中调解一下，因为这个日子还得过，因为还有孩子，孩子才4岁还小，这个矛盾不能一直闹下去。
0: 这他现在

0: 调解一下。
1: 嗯，
0: 对，这个是目前还是比较可行的一个办法，就是咱们也要提出咱们拿出咱们的诚意来，就是这两个方案的替代方案是什么，拿出来之后呢，找就是咱女方这边都比较信任的亲戚朋友出来来说一说这个事儿，尝试一下这个好不好？
1: 行，我试着看看联能不能联系上，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他们住哪儿。
0: 不知道住哪儿是吗？
1: 嗯，对。
0: 你们这就是问一问电话啥的。
1: 哎，就是您这边叫外公外婆也是叫爷爷奶奶吗？
0: 对，是的。
1: 哦。
0: 嗯，叫外公外婆也是爷爷奶奶。
1: 哦，对。
2: 这样吧，沈先生，再给你提供一个别的思路，但是我这个思路啊，就是也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是说我们其实是有很多这种调解的机构，包括我们调解的委员会，包括咱们居委会这边都有这种调解的这个，而且据我了解，有一些这个调解员人家在家事方面还确实经验比较丰富，但是的话他确实是一个中间人嘛，也是一种方式，但是有些是觉得这种有些人对这个可能觉得我们自己之间的事情让一个外人来介入，
0: 家事，对，
2: 也有这样的排斥。这个的话只是说他我这边给您说一个这么一个渠道，您就综合判断需不需要人家这个调解员啊，这些人民调解员介入进来处理这个事情。这是第一个点，就是您自己去需要您自己去决定。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像我们这个行业就是最主要就是给大家解决问题，那么就衍生出来一个大家去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所有的事情它最终可能都会解决。那可能就解决的方法策略和最后的结果可能就不同，所以就是您对您爱人目前应该是最了解的，毕竟你们也朝夕相处这么长时间，那么您这边也就是看一看这个问题解决的切入点，以所有的问题它总有一个切入的点，从这个点切入进去，这个问题有可能就迎刃而解。那这个点到底在哪里，就需要您这边根据你们中间去判断。第三个，我个人是觉得就是说我个人的观点啊，不知道对不对，就是说所有你们中间的事情的解决一定要多沟通，就是双方通过沟通去解决这个问题最根源问题在到底在哪。如果单纯通过比如说我们通过这种金钱的交换啊，我用钱来解决我们感情中的问题，我觉得即便你这一次通过这个方式去解决了，后续他如果再提出来，那还是这种方式就会源源不断的，其实你们的问题没有从根源上解决掉。所以最重要的还是你们要找到你们问题的根源所在到底在哪里。就是不用就不用金钱来换感情，我个人觉得这个应该是不会彻底解决你们中间的矛盾。就这三个点。
0: 对，是的。所以目前呢就是咱好好琢磨一下，就是你们俩之间到底最根源的问题是什么。还有一点就是他要钱的一个目的是什么，是自己到底是哪块没有安全感，还是希望你做出什么样的改变和表态。完了就是实在两个人谈不拢的话，其实可以尝试着就是找家人去谈，他的爸爸妈妈，你先把他的这个爸爸妈妈先去沟通一下，然后呢表达一下你的态度。我相信每个老人都是希望自己的子女好的，也没有任何一个老人说子女回来了我就不想让他跟你过了或者怎么样，就是咱拿出自己应有的这个诚意和态度。因为之前我感觉你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啊，确实是肯定是彼此之间会有一些问题的，所以现在呢我们也就是静下心来思考一下，看下一步我们从哪块突破好不好。
1: 行。
0: 好嘞，行，好好，再见。
1: 再见。
0: 好，再见。好的，最难的事情呢就是家事啊。我们来看一下邂逅香水说1019红娘啊，你是想问这个就是相亲的事情是吗？好，你可以打一下我们导播的电话给你记录一下啊。来看一下清风微徐说，各地观念不同，饮食文化差异，还是不要谈太远的那种，以后会减少很多的矛盾。其实我觉得
3: 就是成年。

0: 处理问题的方式这个也很重要啊，就是不要总想着说我能从别人身上汲取什么，就是自己想要什么，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过什么样的生活，自己先把自己想清楚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盼说，感觉这个男的问题比较多一些，支持咱们运城老乡和他离，回咱运城不跟他过了，当成玩笑还可以啊，但是对，因为呢每一个家庭背后呢，就是成立一个家庭非常的不容易，我们劝他离婚可能就是嘴上这么几句话，但是他们所面对的可不是几句话这么简单，对，已经有孩子了，
1: 是了，我们要为孩子考虑，不能说啊逞一时之快，那就
0: 对，是的，所以说呢，离婚和这个继续生活，它背后其实都会面临很多的问题，其实还是要先学会游泳，不是说换个泳池就可以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多宝鱼说，刚这大哥也不怎么会处理问题，完全可以让他媳妇儿买东西的时候啊，就是名字电话都留他的呀。咱们不是有句老话叫就是亲不见外吗？就是如果男方的父母的钱买快递多，然后呢就是男方买了多了，然后这个父母可能说的就会少了，然后呢就让这个女的说是你儿子买的，这不就行了吗？轻轻松松解决问题。
1: 对，这就还是那句话，就是
0: 解决问题
1: 的
0: 方
1: 式，有非常多，总有一个切入点能解决这个问题。
0: 对，是的，
1: 就考验解决问题的能力。
0: 对，是。然后呢，如果说男方父母嫌买快递多的话，就说是你儿子买的，这不就行了，公婆去说儿子，问题轻轻松松就解决了。婆媳关系呢，就是靠男方在中间调和和承担的，男的就像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都得承压挨骂。忽然觉得男的很不容易啊，在这个过程中，当然我是理解的，因为什么他没有站在这个媳妇儿方面呢？因为打他心眼里头也觉得他媳妇儿买太多了，所以他才没有反对啊。当然就是两个人各中的矛盾，也不是说一个人说了就是什么。刚才没有问他更多细节，就是因为他爱人不在这儿，他说什么也是个人的感受嘛，也不能够公正客观哈。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大怪说什么。
2: 你无脑不无脑的，你就应该站到你媳妇这边，你还是光上了，你这男的，哎呀，
0: 就是不管怎么样都要站在媳妇这边。听听我们运城的男人，
1: 是，
0: 是，其实呢，这都是一种策略和方式啊。其实我站在女性角度上来说，这个对错当然是要分的，它是有一个原则的。但是作为一个运城远嫁过去的，可能真的需要老公更多的陪伴和支持了，在心理上的一种支持，就是你先支持了我，然后有错的问题咱慢慢聊，慢慢改，倒不是说忽略错的，只是需要一个方法和策略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1:04，那我们已经占用了美食秀太多时间了。好，我们来看一下景稳说，这个不合适，还退呢，我媳妇儿就这样。说啥，有没有可能是买的多退的多不？他说不合适还退呢，他说我媳妇儿就这样啊。明白了啊，就是买300多件他不一定全留下，有的时候还能退上100多件，是这个意思啊。啊，当然没有说清楚啊，这个事情呢也需要后续继续来沟通一下，看最后怎么解决更合适，并且毕竟啊，一个家庭想要走下去，他会承担很多很多这个风雨啊，
1: 互相谅解，
0: 对，互相体谅，互相包容。好的，北京时间的11:05，那今天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就这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后台的讨论啊，感谢大家，也感谢山西华聚律师事务所的米涛米律师，我们在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播的美食秀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哎，其实上节目之前，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私信问我说：“哎，今天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还不出现？”你们说为什么？就家长里短那些事儿，就我们不仅是找了个律师帮大家忙，你瞅瞅，这事儿可真粘缠，可真顽缠，直接占用了我们节目的时间了。不过还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都可以寻找我们1019，只要能够帮你解决，都是可以的。那占用一点吃饭时间又能如何呢？对不对？一会儿我下节目的时候，我们这吃饭问题我也得占用下一档节目的时间了啊，咱都拖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组，今天呢我们也开了抖音直播，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喽。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更是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6 188-3599-0003。
3: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3-740-3333。
4: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6: 谁？是谁？
5: 你往下看，往下看，
6: 往下看。
5: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6: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5: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6: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5: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7: 问问自己吗？
8: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9: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谢谢。谢谢。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2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19美食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组，和我们共同来聊一聊美食。一到中午这个时间点，聊什么呢？老生常谈，中午吃什么？昨天晚上吃了什么？今天下午准备吃什么？就一个字儿，吃。您还真别觉得俗，咱们人生当中什么事儿是最大的呢？吃是最大的。什么事儿比吃还大呢？就是吃什么。真的，就这个事儿，你还别说，天天都得一天三次的去思考。你说一个人他动不动脑吧，一到吃饭的时候他必须得动一动，他必须得思考一下咱吃什么。君不见说民以食为天嘛，那必须啊，天大的事儿能拦得过我今天中午吃完饭再说吗？真的，说这个话的时候一点都不虚啊。你在人生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去吃一顿饭，你去吃一顿你平时比较喜欢吃的饭，如果你在做人生重大决定之前去吃的这一顿饭，它和往常一样非常的美味，甚至比平时吃起来味道还要美，那么这个决定你是可以做的。那如果

你在做这个重大决定之前，你去吃一顿自己平时吃的饭，会觉得它比平时的味道不怎么样，或者索然无味，或者觉得难吃了，那你就要三思而后行了。很管用的，所以说吃这个问题它很重要，很重要的占比的位置很高的啊。有朋友在我们的后台说，他昨天晚上去那个黑龙江吃烧烤了，今天早上游回来的，问我今天中午他去哪儿。你再游回去呗，那黑龙江烧烤不是好吃吗？你再游回去呗。云州子就说了，所以我越来越胖了。哎呦，要告诉大家，要想吃得好，那你就得多运动。咱们把运动和吃结合起来，你就会发现你会越吃越好。Miss 的杨说，谈了6年的女朋友，前2年啥都了，后来每天中午11点准时问吃啥，下午5点准时问吃什么。这是属于你们之间的固定的那种表达爱的方式。一定是要和彼此去聊一聊今天吃什么。你这样考虑一下，如果一个人天天和你在聊吃什么话题的时候呢，他一定是和你很亲密的，因为吃东西这个东西本来就很私密呀，对不对？你今天中午吃什么饭，家里做什么饭，本来就很，就是一个很隐蔽的话题，也不隐蔽，就很隐藏在自己身上的一个问题。但你愿意拿出来和大家公开的去讨论，证明把自己当家里人。你就像我，就像王姑娘，我每天中午都在和你们聊，咱今天中午吃什么，你们应该去吃点什么，咱们去哪儿吃，我把你们当家人啊。我只有和家人在一起才会关心，才会了解，才会告诉他们咱们今天中午吃什么。所以你就说吧，我是不是把你们当家人？是的，你在公屏上给我扣个是。我不希望出现不是两个字儿哈，管理员帮我就是拿捏一下，如果有人说不是，把它清出去。刘星说推荐一个运城好吃的，运城好吃的比较多，看你想着吃中餐呐、火锅呀，是吃什么就是日料啊、韩餐呐、涮锅呀，你都可以问我你想吃哪一家，然后我给你推哪一家，好不好？天空说是你请家人吃饭吧。你看你用请这个字你就见外了，你说你和爸爸妈妈或者说和兄弟姐妹们在一起吃饭，你能说请字吗？你说这个字我就生气啊，因为你说这个字儿，咱这饭没法吃了。十一有问到运城也是以面食为主吗？是的呢，我们运城中午大部分都是吃面或者米。刘星说随便说一个有特点的，两个人吃，两个人吃饭的话，你就吃一个小炒，吃个炒菜，或者两个人来上一碗米饭，整上2-3个菜，去龙兴美，一碗面，2个菜。或者说是整点米饭，这是我经常去的，因为两个人的话去龙兴美还是比较家常一点，或者酱香面馆啊，来整个面条子吃也是可以的，整上一点小凉菜，或者吃饺子也行，两个人。两个人你也可以去吃日料啊，整个团购，整个日料吃也是蛮不错的。金不见说啥，王姑娘要摆席，我坐哪儿桌？我摆什么席啊，真是的。我拿什么摆？我当时不是答应大家了吗？就是今年我过生日的时候，我努力去找一个赞助商，请大家吃几桌，行不行？你让我自己买单，我得从现在开始攒钱，我怎么攒呢？我每天吃饭钱我都不够。未来未玩来说，你为啥老说我门口的饭店呀？我跟你最亲呗，我经常去你家门口呗，我串门呗。司空说看看，本来想客客气气的，饭没了吧。前程金秀说行，啥行不行的，你们这个留言蛮多的啊，今天刷刷刷的往上刷，我都看不清楚。十一师兄说算了，中午沙县小吃两个人凑不上。两个人去吃沙县也是蛮好的呀。十一师兄，你经常去吃沙县的话是吃哪一家呀？未来未玩来说，那就让嘉宾老师赞助吧。你可千万别说这话，那你要说让嘉宾老师赞助吃几桌饭，嘉宾老师都准备辞职呀，他都不准备和我当同事了，你信不信？ Miss 的羊说大盘鸡羊肉泡就是炫。是的呢，两个人吃这两个饭也是可以的，也可以去孙老二呀，你买一个那个双人套餐，我稍后把那个酸老二的套餐给大家上，你如果想吃的话，那个双人套餐可以买啊，好像是40多块钱两个人，2碗羊肉泡，1个凉菜，还有一个小饮料，我觉得蛮好的。

0: 家来到直播间都聊一聊呗，就今天中午吃什么，或者说是你想吃什么，或者不知道的可以问大家伙儿。我们直播间的那人啊，那个个都会吃，都可会吃了，给你们推荐一推一个准啊。前程金秀说，风口度假村的平洛油泼面大赛不知道还有没有。哎呦，我不知道，我没有去那儿吃过那个平洛油泼面。司空问宝宝老师一会儿吃什么呀。宝宝老师呢，一会儿回家吃排骨，今天家里炖排骨。吴玉则刚说，正好我也想听听大家吃什么，大家伙都可以在评论区说出来今天中午自己吃什么。主播先来，王姑娘今天中午吃炖排骨，声音小了生怕你们都听不见。未来未玩来说，别去度假村吃饭，那啥意思啊？饿了的时候啥不能吃？你说
1: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七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2: Come on 啊，
1: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3: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亮。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3: FM 1019，
1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钱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3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1019正在直播的美食秀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的直播间去聊一聊，刚才真的好热闹啊，非常热闹的时候突然来了几个这种不知名的这个号啊，就不断的刷屏，我有时候在

想，你说咱这个直播间还能有黑粉呀？你说咱这人儿，咱都这么好了，咱还有黑粉儿呀？我现在此刻真的非常需要大家伙来到我的直播间，驱赶一下我的黑粉啊！大家赶快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卓先天下说没有找到来邢台吃涮鱼的视频啊。我发了去邢台吃涮鱼的那个视频，真的，我发了，我稍后呢就是把它拎出来，好不好？置顶一下，让你看一下。邢台的那个涮鱼真的是超级好吃，我当时吃完之后，我不是来到节目组，我还说嘛，咱们运球有没有老板去加盟一家这个邢台的涮鱼店，好吃到不得了，真的。不仅可以吃那个干的炸出来的，也可以涮到锅里边吃，真的好吃。而且那个他们那个涮鱼性价比很高，一锅子多少钱，然后就是柜子里边的菜是随便吃。十一师兄说，我看完王姑娘的广播我就去午餐吧。啊，那我12:30下班，你就得忍到12:30了。十一师兄说，这黑龙江都这么热了，我是不是要去西伯利亚了？那你可说，那黑龙江热那是因为啥？大家能够来到王姑娘的直播间哦，来看一下新闻自由在后台说，今天中午吃高价饭。中午大家吃什么？欢迎你们在后台或者在我的评论区跟大家共同的去唠一唠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真的有很多听友他不知道自己中午吃什么，你把你吃的东西发出来，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参考。我说在想，我问大家伙有没有这种常识的，就一个人他就是做这个抖音号能一个人能有几个号啊？啊，我就发现我这个黑粉，哎，他好执着呀，他在我的直播间一直有在发一条非常不堪的这个言论，就是蛮搞笑的啊，我觉得他这个人还是蛮幽默的。牛马巨鲸说，不知道啊，吃什么啥都吃，吃够了。确实是，今天其实我们今天中午吃那个炖排骨也是因为真的不知道吃什么了，尤其是夏天你天天在家做饭真的是蛮心累的，真心不知道吃什么。你说连锅饭吧，咱们吃面条吧，你也不能天天吃，对不对？吃饺子吧，一周包上一次就挺累的了。吃米饭啊，吃米饭整几个菜也是可以的，再整点麻食，这一周三四天过去了。哎，这样算起来一周不重样饭的话也蛮简单的呀，再吃个面片儿，对不对？所以今天中午你们选择吃什么？我其实蛮想吃螺蛳粉的，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螺蛳粉了。我这个人吧，每一次吃一次螺蛳粉，吃完之后我就发誓，我说我这一两个月我肯定是不沾着东西了，吃够了。然后一到过了那一段时间之后，我又非常的想念这个螺蛳粉。有朋友和我一样吗？喜欢吃螺蛳粉的，蛮奇怪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吧，有的人是真的能接受，有的人是接受不了。真的，螺蛳粉你吃起来的时候真的好香啊，但是你吃饱之后总是会产生很腻的那种感觉，就非常腻。但是腻完之后吧，再过一段时间那腻味消散了，你又想那口了。牛马巨鲸说，说起排骨的话，晚上铁锅炖，铁锅炖我也超级喜欢吃啊。那铁锅炖里边那肉真的是香啊，那是真叫一个香呢。里边放点粉条，放点那个干豆角，哎，干豆角还有那个茶树菇，好吃。然后那个肥肉片子在那个锅里边也不显得腻了，那排骨也是软烂酥到脱骨，里边再放点豆腐，豆腐已经吸满了那个汤汁儿，咬到嘴巴里边软软的糯叽叽，好吃。然后咱们是来点米饭，把那个汤汁浇到米饭上裹匀，把那个肉片再把那个米饭裹着一口送到嘴巴里边，那叫一个好吃啊。那粉条捞到碗里边搅和搅和，整点那个汤汁撕溜撕溜，吃起来香，太香了。哦，如果不喜欢吃米饭的话，可以在锅里边整点面条，再加一点水，整点面条手工拉面。你说这生活不是美滋滋是什么？对吧？所以说有时间或者有机会的，或者有条件。

0: 劲儿的就去吃这个铁锅炖。但是夏天吃铁锅炖有一个很致命的问题，就是空调好像不怎么管用，因为你要围着那个铁锅吃。我之前跟大家讲过一个小故事啊，就是关于这个铁锅炖的。就有一次我闺蜜从那个从老家过来找我玩，然后我老公安排饭的，我不知道我老公是故意的还是怎样，他就安排了我们去吃铁锅炖。大夏天的我们去吃铁锅炖，老板我们在大厅里边吃，老板有一个空调还不得劲儿。我就记得那一顿饭吃的我真的是流了三斤汗。真的，我觉得这位朋友推荐的铁锅炖太合时宜了，铁锅炖是真的很香，我无法拒绝这顿饭。十一师兄说他第一次去广西的时候吃螺蛳粉就是臭臭的，问为什么臭，老板说那是发酵的酸笋。对，是的，酸笋的酸臭味，不是那个螺蛳的那个臭味，不过挺好吃的。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集合呀！2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3: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4: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3: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4: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5: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6: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50，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9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其实说到吃饭，就是我在家里边如果真的不知道做什么或者不知道吃什么，然后也不想点外卖的情况之下，我有一顿饭是万能饭。大家伙儿，我跟你们说一下，我是有一顿饭是万能饭的，就是把锅子支起来涮火锅，吃涮锅。因为在我的概念里，涮锅是这个世界上最简单的饭，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味的最简单的饭。我刚刚还在想今天周几，哦，今天周五了，周五是真的可以选择吃火锅的，可以在家吃个火锅。然后大家如果吃火锅不知道用什么水的话，咱购物车里边是用那个天天一泉的水的，可以用这个水去煮你的火锅，蛮好的。吃火锅我个人是，如果吃火锅我必吃一样的话，

我必吃一样的话，除了牛羊肉啊，我觉得吃火锅这个是必涮的。对，虾滑我是比较喜欢吃的。如果真的想要问大家，如果吃火锅你必涮的一道菜，不可或缺的一道菜是什么，你会选择什么？我现在脑子当中想，我觉得什么都不能少啊，那涮火锅能少得了啥呢？故事缺酒说，点点赞才能吃饱饭，点点赞能今年能赚几十万啊，就是啊，对不对？大家伙儿你们可太辛苦了，今天回去一定要记得吃个火锅好不好？我以前吃火锅的时候非常喜欢吃毛肚，我就觉得火锅没有毛肚那是不完整的。我现在其实吃毛肚也吃腻了，就感觉现在的毛肚没有以前那么香了，它吃起来就没有那种毛肚的香味儿，就不香了。我现在比较喜欢吃那个千层肚，我觉得千层肚好吃，而且那个不能涮的时间太长了，嫩嫩一点的好吃。我们今天来聊一聊火锅吧，咱先说锅底，咱们就云约一波火锅。收音机前的你们，还有我们视频前的大家伙，咱们现在云约一波火锅。好，接下来的时间大家跟着我的口令走好不好？我们开车，王姑娘开了一个公交车，大家伙呢坐在我们的大车上，我滋妞妞滋妞妞，我们来到了一家涮锅店。重庆涮锅行不行？还是成都涮锅呢？成都涮锅吧，好不好？要不咱就去运城的成都记忆，咱们去成都记忆。好，下车，大家伙请坐。来到店里边，先点锅底。先来说锅底，你们说锅底要吃什么锅底？黄昏少年说，大姐真好看，别叫我大姐了，你叫我小姨行不行？前程金秀说，要辣的。你是要牛油锅呢，还是要香辣锅呢，还是要椒麻锅呢？这都是辣的。我要吃牛油锅底，三鲜锅底，这两个锅底好不好？点了锅之后呢，大家开始点菜，接下来的时间把选择权交给收音机前的你们，视频前的你们，一人点一道菜，不可贪多，一人只能点一道。心若浅说，锅底来一个九宫格。他说，王姑娘，你有公交车的驾照吗？我是交警，我还把你扣下来。我刚刚说错了，我开个商务车行吗？那行，心若浅说来一个九宫格，行的行的，我觉得九宫格还是比较靠谱的啊，味道会多一点。不管是牛油的呀、三鲜的呀、菌汤的呀、骨汤的呀，还是椒麻的呀，或者说是酸辣的呀，那都是可以的，番茄的呀，咱都可以整。接下来就是点菜了，你们开始点菜吧。咧咧咧说，牛油的话再来个鸭肠海带苗，只能点一个，只能点一个菜啊，宝，你在那个海带苗和鸭肠里面选一个。哦，鸭肠其实涮起来也好吃，那我再点一个吧，我点一个什么，我点一个脑行不行？那猪脑，我点一个脑子，在大家吃完之后我再涮，不会影响你们的整个锅。然后大刀腰片我也要点，如果这两个非要选择一个的话，我选择大刀腰片吧。咧咧咧说，我点一个，我老公点一个，刚好两个，可以的。他们家是海带苗、鸭肠，一人俩菜了啊。心若浅说猪脑花，这个我也点了。心若浅，现在三个菜，还有就是卓仙天下说鞭炮笋比海带苗好吃，那就再点一个鞭炮笋行不行？合着牛羊肉都没人点呢啊，还吃点什么？大家伙敞开了说，说不定有一天我真的能够把这个愿望给你们实现呢。我告诉你，一切皆有可能的。我不会平白无故的问大家伙想吃啥，一人点一道菜。那曾经请大家吃火锅也不是没请过，对不对？那再请一次也无可厚非，也没啥大问题啊。所以请你们踊跃发言，你们想吃锅底啊，或者说是这个点菜呀、啊，一人点一道菜哈。咧咧咧说菜差不多了，啥时候开饭呢？宝儿，咱就才三个菜，开什么饭？两筷子就吃没了。别着急。卓仙天下说，要我去运城的话，油钱报销吧，你别开油车不就行了？前程金秀说，我还俗了，不吃肉。那你坐隔壁那小孩那桌。
行不行？小孩那桌。我们没有办法迁就你啊，金秀，你去旁边那桌吧。我心飞扬点个生菜，我的妈呀，我心飞扬，我第一次有见在吃火锅的时候点生菜，他真的是我第一个见点生菜的。吃火锅呢吗？你给我点什么菜？你还点生菜，生吃啊？

0: 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2: 여러분막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集合1019专属浙中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滨州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0: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0: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3: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05，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1019美食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今天中午啊，不管是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听友，还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我们今天中午是云约火锅吃一波。那今天中午咱们云约火锅的话，大家都可以去点菜，一人点一道菜，好不好？相信王姑娘说的，今天我能云约你，能够云请你吃火锅，改天我就能实力请你吃火锅。啊，真的，你像林说了，他要吃牛肉的话，要吃牛里脊，你可太会吃了，多嫩的部位啊，对不对？行，没问题啊。心若浅说，不是刚才有听友他要点那个生菜吗？我不太理解，我说生菜这东西，谁吃火锅点生菜呀？人家说了。那个什么点生菜的那个，你别着急，上其他菜的时候，那菜上面不是都会放一片生菜吗？他吃了就行。他和我的想法真的是一样的，不过也能理解啊，就是人家也说了，吃火锅点生菜也很正常啊，很多人就喜欢吃这个，也不是说每个人都喜欢吃肉。数学公式问我说，鸳鸯汤锅底可以吗？汤底是鸳鸯锅可以吗？当然可以啊，我们今天不是点的是九宫格吗？心若浅说，今天这一顿饭算我的，我请大家吃。今天这一顿谁都不能跟我抢，今天这一顿只能算是我的。来听一下冉不凡在说什么好不好？
1: 王姑娘，好的好的，一

0: 手是吧？我点一首《花轿惹人》。
1: 他在点什么呀？我们要点菜呢，冉不凡，我们点菜，你点什么歌呀？真是的。哎，你这是你空耳了，对不对？今天请大家吃饭，吃火锅，你要点的是火锅菜。数学公式说毛肚有吗？毛肚还没有人点呢，你可以点，点一个毛肚好不好？还有我们视频里边的朋友们也可以点菜哈，你们放心大胆的点，想吃什么点什么，咱们云约一波。就云约你都不好意思点，你真正请你吃饭你哪好意思点，咱们今天先预习一下，预演一下，预练一下好不好？火锅里边还有什么蟹棒啊？反正我和小的时候一样，还是吃火锅比较喜欢吃蟹棒，所以有的时候和小孩一起吃饭我都蛮不好意思的。有时候和家里的小孩在一起吃，你说点上一盘蟹棒的话，我可喜欢吃了，但孩子们也喜欢吃。就在我们大人的概念里，就是孩子喜欢吃，大人就尽量不要吃。哎呀，好烦人啊！
2: 我听着耳机中低的音乐，从等你下课到书写的从前。
1: 淼淼说潮汕牛肉丸也是要点的，好的没问题，这个 Q 弹有嚼劲啊，吃起来还是蛮棒的。没有人点素菜吗？刚刚有人点到海带苗了，还有鞭炮笋，我想点一个宽粉儿，我比较喜欢吃宽粉，就是点火锅我一定是要吃宽粉的。你有一个朋友吃火锅只要有蟹棒就可以，哎，我也蛮喜欢吃蟹棒的。老九说得见真容，有另外一个朋友只要有肉，我就是那个比较喜欢吃肉，我觉得吃火锅就是要吃肉去了。但是吃清水涮的时候我一定是要吃菜的，我觉得清水涮里边必定要有白菜。O R E O 有说有什么不能吃的？谁还不是一百两个月的宝宝呢？啊，你说对了，你说对了，那小孩爱吃的咱也能吃，那小孩那点了的咱也能吃，对吧？数学公式说那一份毛肚一份牛百叶可以吗？都是一个味的。那行那行，数学公式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可以可以没问题哈。小小说他其实吃火锅就只要有青菜就可以，那你别去吃火锅，你吃麻辣烫吧，你都对不起火锅，吃火锅就是要吃肉的，你吃什么菜？尤其是今天王姑娘请的，你光吃个这那不行。小鱼儿说没肉吃一碗麻辣烫得了，那不就是吗？小鱼儿，咱俩概念真是一样的。那吃火锅那就是要吃肉去，那牛肉羊肉的啊，那什么肉咱都得来点儿，那腰子的啊，那肠的啊，那都得来。怎么没有人点虾滑呀？虾滑宝宝也爱吃啊，吃虾必须吃虾。虾滑虾球啊，多宝鱼，我就说呢，我正说这虾滑呢，没人点呢你就来了，好好好，这个也是要点的。小小说爱吃肉的就喜欢和我去吃火锅，不行不行，我跟你说，不是说肉都是对方的，菜都是你的，我要是和别人吃火锅，就他必须是胃口很好，就是那种吃的氛围感要营造起来，大家都是大快朵颐的，这样吃起来才香。真的就以前吧，和菲菲一起吃饭，他老是减肥，他就不爱吃饭，然后他就坐在旁边，他就不好好吃，你就会发现吃起来就不香了。怎样吃饭香呢？就是那个人和你一样吃起饭来都是大快朵颐，大就是吃的那种狼吞虎咽的感觉才香。军哥嘹亮说牛肉丸子哈，刚才已经有朋友点了这个潮汕牛丸了，你可以重新再点一个菜。REO 说时间刚刚好啊，百叶和牛肚两个能一块熟啊，行着呢没问题。数学公式说来油豆皮儿，豆腐油豆腐，冻豆腐老豆腐嫩豆腐，豆腐我吃一块就够了，可不敢多点啊。对，鸭肠也好吃，刚刚已经有朋友点鸭肠了，一开始就点鸭肠了。来听一下冉不凡说什么。
0: 啊，王姑娘，我点一个那个什么，辣子韭菜炒鸡蛋，辣子炒粉条。

0: 你说说冉不凡，你说他真是的，点什么炒菜？
1: 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2: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3: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4: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3: 又能有啥诗意？
4: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3: 哎，有点意思。
4: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3: 听出来啦，这里有七味中药。
4: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3: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4: 是啊。
3: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4: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3: 包我身上。
4: 赶紧把药喝了呗。
3: 嗨，
4: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20，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今天中午王姑娘和大家一起云约了一波火锅啊，每个人都要点菜的，然后余生随心说菌类的好吃。哎，真的，你和那个略略略是在一起吗？略略略说很奇怪哈，我原来不爱吃菇类，现在特喜欢。我吃火锅也是要必点那个菌类的，菌类拼盘，可喜欢吃了。有机会，有机会，一定会请大家吃火锅的，放心吧，好不好？还有什么没有点到吗？其实我觉得现在涮火锅，就是为什么喜欢吃火锅，因为火锅的容纳性还是比较好高的，兼容性也比较高，就是什么样的东西放到它的锅里边，通过它的汤底一浸透，它的味道就会变得非常的香。风说点个玉米吧。哎呦，你这玉米点的还是蛮新奇的哈！我吃火锅没点过玉米，我觉得玉米太占肚子了。可以可以，点个玉米。然后今天还有什么没有点吗，朋友们？前程金秀说，我还有春天捡的羊肚菌呢，要不要带上？嗯，春天捡的这会儿还能吃吗？你别带了，咱们在饭店直接点行不行？不用带，不用带，直接点就可以了哈。还有没点的吗？该点的都点了，对不对？这冉不凡又来发语音了。冉不凡，你看你，我们都在吃火锅呢，你非要吃那个什么韭菜炒鸡蛋，你说你就格格不入，你还跟着我们一块吃饭呢，你快别了吧你。点菜呢哈，你认真一点。
1: 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我点一份孜然炒面，不要孜然，点一份河北刀棒辣，再点一份那个韭菜炒鸡蛋，再来一份辣子炒鸡蛋，再来一份。
0: 你说他点了半天啊，他桌都没上对，还点菜，点什么辣子炒鸡蛋？哎呦，好生气呀、啊！

要点红薯，小小红薯南瓜也是可以的。对，是的，尤其是那种甜的，然后蘸上咸的料吃，哎呀，口感蛮棒的。风说来一头糖蒜呗，吃火锅不就是为了咽口糖蒜吗？也可以，也可以的。没毛病啊，各位，就是今天点的菜王姑娘都记住了，我接下来努力呢去请大家吃火锅。今天在直播间点过菜的，在后台点过菜的朋友们一定要记住，相信王姑娘，相信的力量。接下来的时间我就去给大家找火锅，行吗？行的在公屏上打个行。指定要把这个火锅请你们吃了，让你们见证一下王姑娘多厉害。我觉得火锅就和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怎么一样了呢？我们人生会遇到过很多事情，会有很多的情绪，就像火锅，你会遇到非常多的食材，不管它食材本身是辣的、是甜的、是咸的、是各种味道的，像我们人生会遇到各种的情绪，是难过的、是开心的、是快乐的，那我们通通都要接受它，我们都要容纳它，都要兼容它，我们就要像火锅一样，我们的人生就要兼容我们遇到的所有的事情，这样的话，我们最终才会形成一道美味的饭菜，一顿美味的饭，对不对？接下来的时间就要和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第二人生》。我不管现在听广播的你有多大了，我希望接下来你都把自己的人生重新来过，认真去过，精彩去过，潇洒去过，好不好？明天就是周六周日的朋友们，周末愉快，要出去游玩游玩，好不好？不要窝在家里边，我们下一周再见了，拜拜。

0: 海关吧。
1: 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2: 可吗？
1: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3: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4: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3: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4: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5: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6: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5: 村庄的无限情怀，
6: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5: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我这个人啊，最大的优点呢就是知错就改，最大的缺点呢就是改了还错，循环往复，永不放弃，主打一个屡教不改，心态啊超级好。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我都跟自己讲，我说我明天一定要早起，好好吃饭，努力工作，积极生活。第二天早上啊，再睡五分钟，再睡五分钟，然后呢就很容易直接睡过头，早饭跳过，午饭狂炫 flag 当场就碎成渣了。真的搞不懂啊，我明明什么都没干，但是为什么还是这么累呢？躺着累，坐着累，刷手机累，就连发呆都累。我怀疑我的身体里面内置了省电模式，还是一直都开启的那种。

昨天晚上下了班之后，我去了趟超市，买了点东西，推着小车逛了一圈，零食饮料，零食零食。结账的时候一看账单，哎呦，瞬间后悔了。回家呢，一边吃一边骂自己，真没出息。下回逛超市的时候呢，依旧死性不改。生活当中的我已经没救了，全指望工作了。有时候我也在思考，上班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让我明白，上班啊，更没意义。毕竟没钱，每天上班的状态呢，就是表面稳如老狗，内心疯狂想走，主打一个职业假笑，演技拉满。领导经常跟我们讲啊，说年轻人啊得多吃苦。哼，我真的是谢了，我已经吃了太多苦了，能不能换个人吃啊？实在不行给我来点甜的也行啊，比如说工资涨一点它就很甜。大家在职场当中最不喜欢的一件事是什么？我先来说，开会。哎，我真的觉得开会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一群人坐在一块儿说一堆没用的话，耗上一两个小时，最后呢啥啥问题也没解决，结果呢还得加班干活，主打一个形式主义，浪费生命。现在呢我上班的动力啊，就是等下班，等周五，等发工资，等放假。人生四大期盼啊，少一个都不行。只要一想到这四件事儿，再难熬的班我都能硬撑下去。每次发完工资啊，我都想这个月我一定得省着花，结果三天时间什么房贷水电生活费一分不剩，合着我上班不是为了挣钱，就是为了帮各种各样的老板花钱呗，纯纯的打工工具人呢。

北京时间的12:39，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101.9 兆赫运城文艺广播，洞察楼市风云，解读政策风向，塑造生活美学，圆梦安居理想。你好，城市追梦人；你好，生活追梦家；你好，梦想家。中午好，各位，我是大鱼儿。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是有日子没关注我们这个设备了吗？我一抬头，设备电脑上贴了两个条，上面写着严禁处理涉密信息。你就说我们这电脑上它有啥涉密信息？啥叫处理非密信息呀？我们这儿最秘密的信息就属于亲爱的你嘉宾信息了。把我们一个个主播想的可能耐了，觉得我们有可多大事儿了。没有啊，可单纯了，主播们一个一个单纯如狗啊。来吧，这稍后的时间呢，会和各位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你好梦想家，所以稍后的时间呢，大家不要走开，有任何楼市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进行互动啦。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庚戌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6 188-3599-0003。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4: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3: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4: 全力帮办，
15: 全力帮办，
14: 快乐无限，
15: 快乐无限。
14: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生活有温度，好物有态度，好物好味好服务，用心陪伴美好生活。欢迎走进1019品牌联盟，1019把好生活装进耳朵。1019品牌联盟由富力强炒货冠名播出，运城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力强，富力强炒货，咱运城人自己的品牌。富力强，美味时刻。

争吵或哪家强，本土好味富力强啊。在这儿呢依然是要感谢富力强炒货对品牌联盟的冠名播出啊。今天呢要跟大家来推荐一款新品，它呢火到啥程度呢，就是每次在店里边看到很多人都在买它，然后自打我知道这个东西之后，我去了好几次店里啊都卖光了。啥东西呢，就是高钙海藻片，就跟它的名字是一样样的啊，绝对不是普通的没有营养的膨化食品。它的配料表呢足足搭配了八种海藻，还特意做了高钙的配方，属于能补充能量的这种膨化小零食，平时吃呢也不容易上火。它的口味吃起来特别的清淡，还没有特别重，淡淡的那种海藻味儿。所以说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家里的长辈，甚至最近在控制体重的姐妹们啊，都能去吃，越吃越香，不仅能解馋，还能顺带补上身体所需要的钙质，日常闲着当小零食吃呢也是不错的，口感和营养两不误。高钙海藻片新品，真是啊，就我跟大家讲，你去晚了就没有了。这个真是我去了大概有两三次吧，然后呢去过两个门店都没有见到，最后呢还是在南丰广场店买到的，所以足以见得啊大家呢对它的喜爱程度了。当然了，到了夏天怎么少得了冰品呢，最近啊在网上爆火的排队一小时才能够吃到的奶皮子冰牛奶，在富力强的南丰店啊也有了，底下是纯牛奶冻出来的绵密冰沙，上面呢撒满脆生生的奶皮子碎，奶皮子嚼着香香脆脆的，然后呢口感上非常有层次感，冰冰凉凉的，喝着奶香呢也特别的厚重，天热的时候来上那么一杯冰冰凉凉的，真的是舒服到心坎里啊。用料呢也非常的实在，就是牛奶和奶皮子，没有任何的添加。牛奶呢是从他们的牛场直接挤来的鲜牛奶，奶皮子呢它是自然结成的，这种奶皮子在运城啊不用排队就能够喝到地地道道的奶香。如果说你也路过了南丰广场的那个富力强店啊，一定要去尝一尝这个冰牛奶的口感，看是不是适合你的口感。那我自己感觉的话真的是好喝又好吃，推荐给大家咯。当然还有这两天呢跟大家一直在推荐到的他们家的原切蛋酥，真的可香可香可香了。这个呢是他们家的新品原切蛋酥，只用进口的小麦粉搭配新鲜的农家鸡蛋，鸡蛋的含量呢可以占到30%，不含蔗糖，也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那些杂七杂八的添加剂都没有，口感呢特别的柔和，酥酥软软的，你放到嘴里边啊轻轻的抿一下就化开了，香味呢是在嘴里慢慢散开的，不齁甜。然后呢这个其实就是咱们小时候吃的那种沙琪玛，但是现在的沙琪玛呀添加剂太多了，他们家的原切蛋酥呢比沙琪玛呀更酥更软，而且不齁甜，这个可以当做垫肚子的零食，而且呢还有营养。孩子们现在不是也放假了吗，带着他出去游玩的时候带上，只需要9.9元到手一大袋。说到夏季的冰品啊，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奶皮子冰牛奶之外，冰栗子也是富力强的主打啊。现在呢还有像冰糕一样的冰芒果、冰杨梅、厚切酸奶，这些都是夏季的主推品，到了路过了买上一份绝对不吃亏。提醒一下各位啊，每周三都是富力强的会员日，可以在原价的基础上享受88%的优惠啊，享受88%的优惠。所以如果说你们家附近有富力强的话呢，真的是有口福了，每天呢出门回家路过的时候真的是控制不住想要买上一点呀。

0: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3: 他要去哪玩？
2: 他跟谁出去玩？
3: 他穿什么出去玩？
2: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3: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4: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2: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3: 他会不会拆家？
2: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最新楼市资讯一手掌握，
1: 权威政策发布深度解读，
0: 市场动态追踪洞悉先机，
1: 房产信息引力无限，
0: 楼市引力场，您身边的房产专家。
2: 北京时间的13:05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您好梦想家。今天是周五啊，我们也汇总了这一周听友的一些问题，集中性的做一个解答。大家问问题其实可以稍早一点，因为有的时候大家一问问题问的比较晚，我可能就没有时间解答了，就只能统一的来进行回复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位听友，他之前有问啊，说想在运城买一套刚需，预算的话呢就是控制在每平6500左右吧，想买小高层，然后户型再通透一点，有没有靠谱的楼盘？如果放在前几年我会告诉你，我觉得你可以提高预算，但是现在啊这样的楼盘还真有。如果说你没有地域的要求的话，我觉得其实金星龙悦府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你像当下呢运城刚需刚改群体性价比比较高的龙悦府就是这当中的之一了，它完美的适配你6000+的这样一个预算啊。目前呢楼盘正在主推他们的7号小高层产品，主打的呢是126平的通透三居，然后属于是2梯2户的纯板楼设计吧，居住密度也比较低，采光通风效果呢也是比较好的。它规避了像刚需盘常见的那些梯户比拥挤、户型不通透的问题啊。那么楼盘的整体均价基本上是在6400左右，全部是毛坯交付，户型呢从128到168，三居四居，然后你像刚需上车一步到位改善啊，它其实都是可以适配的。优势呢就是本土品牌还是比较靠谱的，小区的整体规划也比较规整，小高层居住舒适度呢其实是远高于高层刚需盘的。那唯一的短板就是期房交付啊，这个实话实说，它的交房时间要到26年年底了。如果说你属于着急入住婚房这种急用的家庭的话，肯定还是要在

0: 来考虑考虑的。再一个说不着急说一定要交房，追求高性价比品质住宅的刚需，这个楼盘的话其实是完全可以纳入备选的。第二个听友呢是昨天问到的这个问题啊，但是当时我已经下节目了。他是说想给孩子上学买房，主要考虑性价比和配套有没有比较优质的选择。那这个就比较多了，你像空港片区属于学区的这些二手房你都可以考虑一下。你比如说空港呢是咱们运城刚需学区房的一个核心片区，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学区稳定，总价低，配套还比较成熟，就很适合刚需家庭。目前片区内热门学区的二手房，你像对口新港实验一小、东康中学、紧邻的康杰学校，这一站式的教育配套都是比较齐全的，孩子上学呀，家长日常接送啊，也都比较省心。现在主流的户型基本上是在118的这种大三居，房源保养完好，家具家电齐全，可以拎包入住，然后又不需要你额外的去投入装修成本，所以说性价比也挺高。小区呢有紧邻的这种雷达街，然后日常买菜购物休闲配套都是一应俱全的，生活氛围也很浓厚。那相比新房，这类二手房呢就是即买即上学，没有交付风险，配套呢也是所见即所得。如果说你考虑空港这边的话，肯定是刚需的最优解。缺点就是户型的设计肯定不比现在的新房，它的整个设计还是相对来说更传统一些。如果说你是追求新式园林全新户型的这种改善群体，那我建议你一定要慎重慎重再慎重喽。来，我看这个时间段应该还能够再解答一个问题啊，就是想改善是吧，然后又要品质，又要落地窗，要南北通透，还强调了是现房有哪些要值得入手的啊。东区改善置业，品质落地窗，南北通透，现房，你要让我主推的话，可能喜园和北园都可以吧。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确确实实啊，外滩喜园和外滩北园都是当下东区现房改善的热门首选，它主打的是高端宜居的属性。目前的在售优质房源呢，基本上都是136的大三居，纯南北通透的格局，全景落地窗的设计，北向呢也附带阳台，全屋厨卫全明，没有暗间儿。中间的黄金楼层采光视野私密性啊，也都说可以说没得挑剔。有一些房源呢是精装交付，它的全屋保养精致，基本上是能够做到拎包入住的，不需要你再进行二次装修了。售价的话呢也比较划算一些啊，基本上呢相较于前几年来讲划算多了，基本上90个100个啊，性价比呢在东区的改善盘当中的话是比较有优势的。小区的整体圈层呢也比较纯粹，绿化率高，物业成熟，地段呢资源比较有优势，适合追求居住品质啊，看重小区环境啊，还有现房稳妥性的这种改善家庭。唯一不足呢就是它的单价肯定是高于盐湖主城区的刚需盘，纯刚需又算的就是纯刚需然后预算有限的这种家庭的话，就不建议大家入手了。说实在的哈，现在你像北园和喜园的房价，基本上如果说你没有那么高要求的话，五字打头、六字打头、七字打头，相较于之前动辄就8000-9000，我觉得已经划算了很多了。这个的话，最终还是要看你自己的生活习惯和个人考量，以及最重要的预算成本啊。
1: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2: 一锅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 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八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儿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8: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大家总说哎呀，现在房子买不起，买房的人少，但是说实在的，上这房产节目啊，我觉得买房的人也不少。这位朋友说到了，想入手一套洋房，最好有品质的，然后主要是考虑自住，最好再能保值，在盐湖主城有推荐吗？还是啊，让我推荐的话，如果说你不考虑片区的话，东湖湾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盐湖区苏水街核心地段，这个属于低密品牌大盘，在运城洋房改善长期保值的一个比较优质的楼盘了。这个项目呢是在苏水街和安逸西路的交汇的这个地方，地段交通比较便利，出行通勤呢也比较便捷，主打的就是洋房低密社区，居住的舒适度肯定是远超过现在的普通高层住宅的。你像社区的绿化呀，园林规划呀，还有楼栋间距，都属于片区的中上水平。然后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讲，这一二年比较热门的一个区域其实就是姚梦湖片区嘛，东湖湾刚好就在姚梦湖片区。它的户型呢是从106到156，三居四居，适配呢就是刚需进阶、中级改善两类需求，整体的单价呢均价是在7000左右，相较于前几年来讲啊，也是下来了不少。我记得我最开始去看东湖湾的时候要8600呢，这个价格的话到现在7000左右啊，基本上呢70-80万吧，你就能入手一套洋房的房源了。楼盘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品牌靠谱、低密、宜居，地段稳定，保值性强，所以不管是自住的舒适感还是后期置换的流通性都很有保障。比较适合的就是预算充足，想兼顾品质还有保值，又不追求极致低价，着重这种居住质感的购房者哈。

都是关于学区的。咱这位朋友说到了我的刚需，想买刚需，然后预算呢就是7000+，考虑品质，最重要的是物业有没有稳妥的楼盘。学区刚需，理想学府吧，盐湖区天意公园周边热门的学区品质盘了。二手房的均价呢是7500左右，主打的就是一个全民通透、高绿化、优质物业这个三大核心优势啊。整个小区的话，车位比较充足，绿化率也高，户型呢是全部做到了卧室朝南、双阳台的这样一个设计啊。厨卫全明，主立主卧套房格局，居住的实用性和舒适度都是拉满的。这个项目呢是由咱们本土的实力房企新马开发的，自持新马物业，后期呢物业服务还是很有保障的。这个新马物业在运城也是有口皆碑啊。小区的居住氛围比较成熟，口碑稳定，像周边学区啊、商业呀、休闲呀，配套都是比较完善的。它旁边是天意公园，日常休闲遛弯呢也很方便，适合看中学区稳定、物业靠谱、户型优质的这种刚需学区家庭。预算7000+，然后你像追求居住品质、不想将就的这些朋友啊，可以重点考察一下。来，最后再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啊。就是说如果现在买房的话，是买新房还是二手房，期房和现房怎么选。如果说啊，咱就是说刚需着急入住，孩子这一二年要上学的，肯定是选择空港学区二手房、外滩喜园现房，因为它即买即住啊，学区落地快，然后又没有烂尾交付的风险，所见即所得。如果说你是刚需，预算有限，又不着急交房的，你像我们刚才说到的金星龙悦府小高层期房，性价比很高啊，你同预算能买到更好的这个梯户比和户型了，这个很难得的啊。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长江源东湖湾，然后呢新马的理想学府，这都属于品质盘。你要是改善自住，长期持有，又想要品质的，那这个绝对是远超刚需盘的一些住宅了。反正就是提醒大家啊，小开发商、低价期房，还有没有明确学区承诺的刚需盘，还有什么配套空白的这种远郊楼盘，别贪图一时的低价啊。而你小心他交房的时候什么缩水呀、配套落空啊，你这时候哭都没人哭去。

买房啊，有的时候呢确确实实是需要认认真真考察的，不是说一句话两句话咱就说得清楚。每个人的实际情况不一样，人家有的人预算充足，有的人预算呢可能就紧张一些，对吧？有的人呢我考虑的更多是品质啊，我也不在乎等着一二年的。哎，有的人就着急啊，我孩子在马上就要上学了，我必须得把这个学区落实了。所以根据自身情况不同，可以选择的也不一样啊，期房、现房、二手房都能选择，是吧？关键在于你自己更适合哪一种。买房啊，它不是跟风啊，一定是要适合自己，自己喜欢才最重要。因为你除了上班，更多的时间就是待在家。如果这个地方你不喜欢的话，哎，不好，我觉得不好。就从这个玄学角度来讲，气场不好啊。来吧，今天回答了咱们这些听友的问题啊，希望能够真正的帮到大家，解决到你们的问题。其实有的时候大家问问题，我觉得你们心里是有答案的，就是希望从我这儿再得一个求证，是吧？我都给推荐的这么明显了，如果在你心上，我觉得你就可以入手了。但是如果说，哎呀，我推荐的你纠结了、犹豫了，那很可能你更倾向于另一套你看过的房源，是吧？来吧，那北京时间的13:22啊，今天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跟收听。那稍后的时间呢，会有露露带着大家一起去旅行，锁定收听1019精彩。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七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孔茂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父母的30岁，养育一两个人类幼崽，岗位。

0: 光发热。我的三十岁最新手办，
1: 你好，马克马克。
0: 三十而立不存在，我只是个过了期的孩子。
2: 谁说判断长大的标准必须就是会做人、善处事、懂谋略、有城府？哼，别内耗，你可以一边像个小孩一样看动画傻乐，一边独立勇敢，走自己选的路。
3: 哎，行。
4: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5: 拿两个葱啊，
4: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5: 够用了，够用了，
6: 你把钱存起来，留着急用。
4: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7: 作业写了没有啊？
8: 老赵，草莓带好了吧？
9: 好了好了。
4: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10: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11: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4: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2: 就投一次，
13: 就投一次，
14: 就投一次，
15: 就投一次，
4: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喜剧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三 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碗筷，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喜欢位置来了，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
3: 我最喜欢了吗？
0: 知道行李箱的隐藏技能吗？
1: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建得住米其林三星。
0: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4: 刘花，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0: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
5: 行李箱上市铺来喽。

0: 11:13，36，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中午好。正所谓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是的，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我是你们的露露陆队长啊。本节目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乡旅慢生活，深入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当然也会结合主播自身的旅行经历，为听众打造一档好听好吃好近好玩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中午好，中午好，也再次欢迎大家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那节目里跟大家来再次分享一个好消息啊，感谢各位对我们韩国游的关注，以及感谢对我们韩国游这次行程的信任啊。目前呢，我们已经满团喽，所有的席位呢都已经被大家预定出去了。再次来感谢各位，所以接下来的时刻就敬请期待一下，我们7月29号一同来出发韩国首尔。露露呢也会第一时间在我们的直播终端进行实时播报，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哟。那在今天节目当中，让我们继续带着耳朵去旅行，将会去到哪里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尽情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解锁一下。它呢对我们运城来说非常非常的熟悉，我们运城过去可能只需要3个多4个小时的车程就可以直接到达，如果我们坐动车的话可能不到2个小时或2个小时一点点就可以直接到达。这里啊有无比好吃的擦个豆，有无比好吃的各种炒面，而且在这儿呢是我们山西人每个人觉得可以代表山西的一张名片了。其实呢在去年我们山西一直很低调，但因为黑神话悟空的上线终于被全世界人民所看见了。都说1000年文化看北京，3000年文化看陕西，5000年文化看山西，而深厚的底蕴造就了山西的厚积薄发。滚滚奔流的黄河在这里穿行而过，巍峨的太行山也在此处崛起。从宝钗谷到我们的壮阔山河，再到多元的美食，5000年的文明啊，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灿若繁星的文化遗产。而要了解山西，必然绕不开这里拥有2000多年建城史的古都。它呢和中原地区的西安、洛阳一样，在历史的长河当中留下了浓重墨彩的一笔。而且曾经啊有19位皇帝都在这里诞生，它是中国古寺和古建筑类别排名第一的城市。一到这儿啊，你就可以看到泱泱华夏的岁月峥嵘。它的美食更是山西之最，那些千变万化的面食，那些街头巷尾的碳水，都藏在12时辰的迷人烟火，抚慰了无数旅人的味蕾。这是哪儿呢？被称为龙城的山西省省会太原。早在秦代啊，太原就已经是城市名了。那秦统一之后将天下分为36郡，那其中呢就有太原郡。而5代十国期间，太原更多次被定为国都。所以啊，你到了太原，你会发现有逛不完的石窟寺院，更有吃不完的小吃和晋菜。这儿呢只是美食太多太多，但是呢被全世界人民所忽略了。我不知道山西运城的朋友们，我们到了太原你一定会解锁什么，都可以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后台跟露露一起来聊一聊。其实在我看来呢，太原真的就是一座为了吃可以值得专程去一趟的宝藏城市了。太原人的过早充满了江湖气，叫醒太原人的一定是那碗药膳味太浓的头脑，温热的黄酒和鲜亮的羊杂割，哎，大口喝大口吃，把山西人骨子里那种豪气啊全部都展现出来。还有热乎的烧麦、现炸的甜麻叶、丸子汤，每一个都很难被复刻了。但其实对于我而言，我觉得到山西就是吃面的，到太原那就是吃面的，小炖肉拌面、刀削面、炒面，太多面是值得我们去解锁啊。全国都知道山西爱吃面，但是只有去过太原的人才知道啊，那儿哎呀，龙城的面食究竟有多么的丰富。刀削面、打卤面、碗托、剔尖、荞面、窝窝、莜面、靠姥姥、不烂子，上百种做法，真的是每天吃都可以不重样啊。哎呦，剔尖儿我喜欢，真的我特喜欢剔尖那种梗啾啾的口感啊。还有不烂子我也好喜欢啊， 舌尖上的晋菜是太原人的乡愁，扎根在太原的老资格晋菜馆子太多了，无论是过油肉、糖醋丸子还是糖醋鱼，晋菜的灵魂啊，少不了宁化府的醋，入口微酸，回味带点甜，吃下去开胃又爽口。所以在作为运城人，想问一下，你到了龙城一定要解锁什么样的美食呢？后台等你。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

0: 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 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嗨，西的13:50，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啊！来看到我们后台呢，有很多朋友在通过我们的平台分享了很多关于到了太原一定要去吃的一些美食。来吧，看一下各位听友的留言。首先来看到杨咪咪就说了，我到了太原那是一定要去吃一下那个擦疙瘩的，我也很喜欢，我喜欢吃西红柿鸡蛋炒的擦疙瘩。我想问一下，你喜欢吃什么样的那个料炒出来的呢？什么样的食材炒出来的呢？有些人喜欢吃肉的，我就喜欢吃西红柿鸡蛋的。来看到我们后台朋友说了，露露，我最喜欢吃那个不烂子，只有到太原吃那个不烂子，那才是真的不烂子。那我想问一下，在别的地方吃的不烂子，它是什么啊？

机来看到 Winsy 就说了，哎呀，要说到这个到了太原，我最喜欢吃啥呢？别说，不管吃啥，我都会带瓶紫林老醋回去。对，的确，这呢是太原的标签啊，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来了解一下。其实太原的标签有很多很多，甚至还有什么小米呀、啊。太原也有苹果，对不对？就很多就是我们下面各个城市的一些所谓的土特产，但凡不管是你到了山西还是运城还是太原还是长治任何一个地方，我想说这每一个我们所谓的特产啊，都是代表着我们一张山西的名片。

0: 想问一下露露，你到了太原一定要吃什么呢？实话讲，我到太原最喜欢吃就是炒那不烂子，它应该是用土豆炒的是吗？那吃起来就是软软的糯糯的，越嚼你就感觉那个土豆它蒸熟之后面面的那个质感就已经完全出来了，这个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也想问一下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你们是不是跟露露也是一样的啊？都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一同来分享一下。看到我们后台有听友用这名字还挺特别，来让我看啊，水子秒慢，哎，这位听友说什么呢？糖醋丸子，太原的糖醋丸子我真的没有尝过哎，但我特别喜欢吃这个太原那边各种各样的面食，所以我想在节目当中问一下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你们喜欢吃太原的哪一道面？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跟露露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比如说，我就喜欢吃那个西红柿鸡蛋炒的各种面，我还喜欢吃那个油面烤姥姥。想问一下，你们跟露露是一样的吗？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一同来留言喽。首先啊，你要说到糖醋丸子的话，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像那种入口微酸回味带点甜的，吃下去啊又开胃又爽口的糖醋丸子，很多太原老饕们都觉得这是他们美食的代表。还有什么蘸着吃的蘸串啊，现做的葱花烙饼啊，甚至有的时候啊，这个大街小巷有一些老馆子卖了几十年的上帝炸鸡，哎，家家户户都会做的老鼠库，还有什么从小喝到大的太钢汽水、梨汤，这些藏在街头的小吃啊，真的是老太原人的念念不忘了。如果时间充裕的话，还可以把太原的美食去逛个遍、尝个遍，从钟楼街到桃园二巷，到义井小吃街，再到老军营和食品街，人均百来块就可以吃到扶墙出了。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到山西最有江湖气的早餐，一碗头脑配一壶黄酒。早餐一定是太原的灵魂，清纯的街巷里藏满了市井小吃，一碗热乎的头脑配上一壶黄酒，还有百花烧梅，哎，丸子汤、蒸饺、甜麻叶，种类特多啊，样样都非常的经典了。先说一下头脑，有没有人喜欢？就很重口的，很多人在太原都离不开非常重口的头脑。刚开始以为是脑花，但其实啊，头脑是一道非常考究的药膳。它的原名叫做八珍汤，把黄芪、莲菜、羊肉、长山药、黄酒、酒糟、羊尾油和煨面糊，哎，八种食材混合熬煮，药膳味很浓，所以呢本地人也是特别的喜欢。点的时候还分了单碗和双碗，单碗就是所有的佐料都放进里面，而双碗啊就是单独的一碗头脑汤底，单独的一碗佐料了。最地道的吃法就是配上一壶黄酒、一碗腌韭菜和一笼烧麦。太原的烧麦又叫做百花烧梅，那烧麦皮儿啊薄如蝉翼，入口满满的羊肉啊，一点膻味都是闻不到的，再蘸上一些山西老陈醋，特鲜灵。如果想要吃正宗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去到迎泽区的清河园，来太原必吃的头脑店，资历特老，店名呢是头脑的创始人富山亲自提名的，他们家头脑用料特足，喝一碗立即是元气满满，吃的时候一定要点上一份烧麦哦，各位。还有那丸子汤，如果不吃头脑，太原人的早餐第二选择一定是丸子汤了。每一颗丸子都是纯手工做的，为了让口感更加的爽滑 Q 弹，一般一斤牛肉就要加六七两的红薯淀粉，然后一直搅拌，最后下锅，最后啊把这个外层炸的是酥酥脆脆，入口就是外酥里嫩。那针对于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太原的古早美食，太原的过早都有哪些，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喽。
1: 营关难过，咱过海关吧。101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2: 여러분막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2: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3: 他要去哪玩？
2: 他跟谁出去玩？
3: 他穿什么出去玩？
2: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3: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4: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2: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3: 他会不会拆家？
2: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园太原太原的美食，我觉得我们运城最有话语权了。就尤其是我们在周六日的时候，可能真的一脚油门，周五晚上直接杀到了太原玩上两天，周日下午回到家，甚至我们周一早上回来，那时间也是绰绰有余，根本不会迟到。所以啊，想问一下各位，你们到太原是一定会吃什么呢？来说一下啊，有人讲了，我一定会吃丸子汤，啊，我不爱吃头脑，但是呢，我到太原早餐那是一定要配上丸子汤的，每一颗丸子，人那边都是手工的，纯手工 ，Q 弹爽滑。一般呢，一斤牛肉啊，要加六七两的红薯淀粉，然后一直搅拌，一直搅拌，最后下锅，把外层炸的是啊酥脆，啊入口就是外酥里嫩。汤底呢还是用大骨经文火熬制出来的，上桌的时候呢撒点葱花和豆腐干进去，一口就可以掀掉眉毛了。更绝的就是呢蘸点宁化府老陈醋才是真的开胃，最后呢配上一块烙饼，香迷糊了。还有蒸饺，蒸饺在整个山西来说都很常见，但是哈哈，能登上早餐中国的真的不多。太原的蒸饺讲究一个皮儿薄馅儿大，一口咬下去满满都是肉香和菜香，让人在睡眼惺忪的清晨你瞬间可以苏醒，而且分量真的是巨大，一笼呢就有十多个。毕竟啊，山西人吃碳水那可是能排进全国前三的。那要说到早餐中国拍的是谁家的蒸饺啊，来告诉大家，拿本和笔记住喽，清真老刘蒸饺，20多年的老资历，火起来也不完全是靠流量吧，靠什么？靠口碑呀。除了蒸饺，必点的还有每天清晨现做的牛肉丸子汤，刚炸出来口感特绝。老豆腐甜麻叶儿，在太原啊，有点有个特别萌的名字，叫做甜麻叶儿。之所以加个甜呢，是因为在炸的时候涂了一层现熬的红糖，清晨刚炸出来的入口香脆，回味呢带着一抹甜儿，一抹甜，嘿嘿，丝毫不腻。如果说你们想吃正宗地道的老豆腐和甜麻叶的话，也可以去到清真老刘蒸饺，好吃。其实，在那个临汾就有一家甜麻叶还蛮好吃的，他的那个炸油条的时候也会裹点糖。每天10点钟，人家店就自己关门了。你不管生意多好，人可能就是个9点半就开始赶客人了。真的，非常的自我，哎，非常的佛系，没吃完什么的，那快点吃啊，10点钟关门。所以呢，我就有一次过去的时候呢，他们正在。不是在关门，他们正在赶客人，搞得我都不敢吃了。但口碑是非常好的，后来尝了一下，真的很不错。到了太原还要吃下羊杂鸽，一碗羊杂鸽呢配上一块油酥饼，这就是藏在岁月里的太原老味道了。本地人不吃，那几天就觉得想点啥少点啥缺点啥。羊杂鸽的汤非常的清，而且极鲜啊，不加任何佐料也可以征服味蕾，羊杂也很新鲜，每一块都处理得很干净，满口香辣。而且在整个太原它讲究什么，讲究的是面面俱到，天下面食尽在山西。到了太原每天都有不重样的面食可以吃啊，从清晨的打卤面到深夜里的肥肠面，街头的碗坨，极其考验技巧的剔尖儿，款款都好吃到爆炸。打卤面，老太原人对一碗打卤面最高的评价，吃到尽头汤汁儿不泄也无剩余。你要做到这一点啊，那这个卤子它就是灵魂。有人说了，那吃到尽头汤汁儿不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会发现汤汁儿呢，它也不会说它从稠它变稀的了，那还是稠乎乎的，但刚好呢把最后一口面能裹完了，就是最好吃的状态了。红烧肉、腐竹、蘑菇、黄花菜、木耳、鸡蛋，一些食材一起下锅，猛火翻炒，快速勾芡打卤，香味是直接进到你的心田里去了。当然面条也是非常非常非常有讲究的啊，那必须是手工的才行，从下锅到捞面时间把控的刚刚好，面条是劲道爽滑，一点儿都不软绵软塌塌的。来吧，跟大家推荐一个啊，桃园正街3号，他们家有一个叫做桃 陶陶卤面馆，名气呢虽然没有老军营那么大吧，味道非常过关，卤汁儿啊浓稠顺滑，味道咸香，回味会带一点微微的花椒香味。哎呀，一半卤子一半面，真的上头。肥肠面，哎，在太原呢也是响当当的呀。太原人的夜宵扛把子，肥肠炒面片儿，本地人是爱到骨子里，外地人吃一次也会被惊艳到了。而肥肠处理的也是相当的干净啊，炒的是油香油香的，再配上用面揪成的小揪片儿，瞬间开启了一场味蕾盛宴了。最后放上腊八蒜，蒜的香味和佐料微辣交缠在一起，你吃着超级过瘾。推荐一下老姚肥肠面，他们家也很地道，开了几十年的老店了，没什么环境，但这肥肠面是真的很绝。肥肠入口 Q 弹爽脆，而且是全天营业的，是本地人人人扎堆的深夜食堂。所以想问一下大家，你们到了太原最喜欢解锁的是哪家面馆，最喜欢解锁的又是哪一道面呢？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一同来留言互动喽。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8: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0: 了，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1: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2: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1: 哎呀，
3: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4: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欢迎大家在周五的下午呢继续的来关注亲爱的你了。如果您是单身，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耿老师一起来聊一聊。今天是周五嘛，我们今天节目呢会稍微的放松一点啊，以大家的这样的一些婚恋的问题为主，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八卦日。当然了，在开启今天这个八卦日的这个是吧前奏序曲之前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个这样的一个事儿啊。什么事儿呢？因为我们在结婚的时候啊都会做很多的准备是吧，尤其可以说怎么说呢，就是尤其其中有一项这个准备啊，耗费的时间挺长的啊，然后耗费大家这个精力也挺多的，是什么呢？就是婚纱照。你别看这个婚纱照啊，说实在的拍的挺累的啊，一般的一些朋友呢就是四套左右的衣服吧，你要选的越多可能这个时间会越长。很多人就会说，耿老师这照个婚纱照啊怎么能会特别累呢，特别疲惫呢？那你一定是没结过婚啊。你结了婚之后，或者说你准备结婚，你拍一次婚纱照你就知道我说的这个到底是吧。我记得以前运城好多一些朋友呢还反正挺流行去外边外地，比如西安啊，比如说云南啊，海南等等一些地方去拍这个婚纱照，因为风景不一样嘛，对吧，专门跑到那个地方拍个婚纱照去旅游一下啊。但是我听说吧，就最近这段时间呢本地的这个婚纱照啊越来越多了。我之前呢也跟很多的一些这个即将结婚的一些男同胞们啊，我给他们分享一些，因为他们问我嘛，说耿老师有没有一些心得是不是，我说婚后的东西你慢慢再琢磨吧，婚前呢我给你说一个心得，就是在婚纱照上边，就是能省则省吧啊，就是因为这东西就是结婚当天或者是结婚之前看一看啊，结完婚之后啊，这基本上也就是放的就成摆设了啊，看的也很少是吧，所以我就说在这方面呢能省则省，没必要花那么多钱啊，有那么个意思就行了。还有一点就是照的衣服越多啊，这个精力各方面，因为说真的我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刻，让你笑了一天啊，我就到最后我都不是说机械性的笑，就不会笑了啊。为什么今天要说这个婚纱照呢啊，我们说这个婚纱照在照的时候那么费精力对吧，那么痛苦，但是销毁它的时候往往可能是非常的简单。为什么要销毁呢？最近在网上啊有这么一个职业叫销毁婚纱照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就它是专门叫销毁师，叫婚纱销毁师，婚纱照的销毁师啊。这样的一个职业呢在网上曾经呢引起了很大的这个争议啊，因为离异了嘛对吧，大家肯定这个婚纱照照片啊什么的也不可能留着干嘛呀啊，两个人都已经离婚了还留着干嘛啊，有些人呢可能就把它给扔了吧，它还不像别的东西，因为它是照片，它有俩人的照片对不对，你随便扔到一个垃圾堆扔到外边，谁捡了之后万一碰到熟人了乱七八糟的还真不太好看啊。然后那你说你留着吧也挺膈应的，已经离了婚了你留着干嘛啊，对于下一任啊各方面的都没法利落的开启一段感情。于是呢在网上啊就专门有这样的一个职业叫婚纱照销毁师啊，你把这个婚纱照呢寄给人家，人家呢就把这个你的婚纱照呢就给你咔咔咔咔咔咔咔给你弄成粉末了对吧。这样的一个婚纱照销毁师这个职业呢，你还真别说啊，人家九个月呢销毁了450套的照片，一下子就登上了微博的热搜了啊。从事这个职业的人呢叫刘伟啊，是一个大老板，就开这个的一个新兴职业，刘伟是一个婚纱照的销毁师啊，九个月销毁了450套的照片。呀，反正这个事儿呢在网上啊也挺有争议的对吧，这一下子很多人都在吐槽都在说，哎，那咱稍后再聊聊这个事儿吧，好吧，稍后再聊一聊。

好的，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14:38啊，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为您带来的潮流生活交友节目，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耿老师。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迟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

0: 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来看一下胖通你说什么啊？你说不注重隐私吧，人家把婚纱照销毁了；你说注重隐私吧，让别人销毁是吧？其实还好，因为他们这个人家专门做这个呢，还是有职业操守的啊。底下的人呢，对顾客的隐私啊各方面呢，还是有所保护的。那有一些呢，就大部分他们这个婚的这个婚纱照的销毁呢，大部分都是网上邮寄过去。那就是你寄过去之后呢，人家可能就是用直播的形式或者是什么视频的形式啊，就把它给咔咔咔，它就是推到那种粉碎机里边，就把它弄成粉末了。有一些呢，可能就驱车自己啊，反正就到现场了啊，到现场之后亲眼目睹整个的这个销毁的过程。总之呢，这也是一种新兴的职业吧，对吧？我就想告诉大家，就是哎呀，反正什么职业都会有啊，包括这个什么婚纱照的销毁师，可能以前我们都没听过啊，现在啊专门有这样的一个职业啊，大家也可以就是说来探讨探讨吧啊。有些人说这不是吃饱了撑的，怎么还有这么个职业？但是如果你真到那一天的时候啊，面对着那么多的这个婚纱照，怎么去处理？兴许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行业吧，啊，真的能帮了你啊。好，那咱们来步入我们本周的一些嘉宾的一些问题，挺有意思的。在本周呢，我们有一些小朋友们，当然这个小朋友是打引号的，就是那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们啊，我们把它简称为小朋友们啊。还有一些大朋友们的一些情感问题，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呢，来了解一个小朋友的问题。我们说啊，这个小朋友的问题呢，是在本周三这个来问的，当时我们就把它给保留下来了啊。当然这个他的问题呢，我们也是现场啊私信的把他已经回复了，我们拿到周五的时候统一来说一说，是吧？他是什么呢？我觉得很正常啊，因为对于很多一些大学生来讲吧，毕业相当于失恋，对吧？就这个大家都应该毕业就是分手嘛，这个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触啊。咱这个老铁呢，是这样的，他周三呢放暑假，正好在这个出租车上听我们这个节目啊。那的哥估计在听这个，当时有一个听友也是问了一个问题，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解答，于是呢他就把这个问题呢就简短的发给了我们。他是一个今年大四毕业的啊这个新生，然后在大四毕业的时候喜欢上了，就刚刚快要毕业的时候喜欢上了一个女生啊，就是他们学校的同年级的一个女生，就相处的还可以啊，就是他能感觉到两个人彼此聊天的语气状态，他据他所说都很好。但是他就说，耿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哎，让我一直开心不起来，就是很纠结，因为刚毕业嘛，工作和生活各方面呢都没有稳定下来。现在呢回到运城本地了啊，这个姑娘呢也是运城本地的啊，然后各方面呢也没有站稳脚跟嘛啊，也刚毕业也在找工作啊，各方面的也比较迷茫吧，她跟我说的啊，说我现在你说也挺喜欢的，我不知道我们就是怎么去处理这段关系，是吧？是现在去追求她啊，但是我好像又给不到她一个稳定的未来啊，但是如果我不追她的话，时间长了，或者他万一有了别的这个新欢啊，或者是有了喜欢的人怎么办啊？所以就当时就比较纠结这个事儿啊。他说我也问了我很多好朋友啊，那我就问他了，我就说你好朋友是怎么，就是说怎么给你聊这个事儿？好朋友呢都比较鼓励他啊，希望他呢勇敢一点啊，就是大胆的去追求啊。其实在这个事儿上呢，我就告诉他，我说我是比较赞成你好朋友这个观点，我也觉得你应该大胆的去追求。啊，说实在的啊，你毕了业之后在谈恋爱上面呢，确确实实和在学校里边呢就有很多的不太一样了啊。如果在学校的时候呢，大家都是啊学生吧，大学生嘛，对不对？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可能更加注重的是两个人在一起彼此的一种感觉，就叫我们叫谈恋爱谈感情。但是大学毕业之后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工作的问题，将来的生存问题啊，这个生存问题呢就会让爱情各方面变得有点小小的奢侈了。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负责任的男人，对不对？首先他想的也远啊，他能想到啊自己都没有着落，怎么能给人家一个女孩很安定的未来，对不对？哎，我觉得他想的是对的啊，这小伙子很有担当嘛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表现。但是呢，我也告诉他一个很残酷的一点吧，我说你的朋友就和你聊的也是对的，因为确确实实在工作以后，你兴许会发现你很难再遇到自己能让自己心动的，或者说能够自由恋爱的这么一个想追求的一个女孩 啊，你就会发现你的圈子会越来越窄。我从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呢，就和他聊这个事儿啊，他也能理解，也听进去了。所以呢，我就不断的鼓励他，我说既然呢很巧合，你们俩都是运城的，虽然说在外地上的大学是吧，两个人都是运城的。这个女孩呢虽然还没有回到运城，但是你跟她沟通是吧，人家女孩呢也是要回来的，也不是说要留在你们所在的那个城市，对不对？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当你们两个人一是校友啊，第二呢都是一座城市的啊，那相对来讲你的成功率就会要大很多。但是我也给她说了，我说只是相对来讲，对不对？你们两个的聊天的感觉好，不代表这就是爱情，不代表这就是喜欢，你兴许呢就只是聊天感觉好啊。所以该追求的还得追求，该大胆的还得大胆。但是呢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还是告诉他身份的转变，你以为你从一个学生已经转变为一个真正的迈入社会上的人了啊，你现在确确实实如你所考虑的那样，如果你没有一个是吧好的将来的职业规划和未来，那确确实实这个女孩呢，哎呀，就是是不是和你在一起的可能性也不是太大，你说你是要靠家里边还是怎么着，那我就另当别论了，就是说咱们就完全靠自己来讲啊。所以我还是觉得一方面呢，等这个女孩回来了，咱们该努力该追求还是追求啊。即便成为不了女朋友，但是你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包括你追求她的这样的一个行动，让这个女孩要能感受到，要看得见，要不然女孩是不是也会觉得啊，可能你们俩就是个普通朋友。第二点呢，就是我还是说的，因为已经毕业了嘛，哎，该把这个事业各方面呢，是吧，要拎起来，也得拎起来。当你有了事业之后，工作上面有起色了，有成就了，这个女孩呢，自然而然的对你的看法也会不一样，对吧？但是我不赞成你现在就那么着急的把很多的一些事业上的一些提升的事儿，就是先放下，全攻这个女孩，我觉得这个也不现实，对不对？因为你也不知道人家女孩的想法是什么，万一这个女孩是吧，最后人家改变主意了，不在运城待了，留在了杭州怎么办啊？就是他们是杭州这个人，那怎么办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去不去杭州啊？你能不能说服家里边不在运城待而去杭州呢？那我觉得你需要去考虑这个事儿，或者说你放弃了运城这个地方，然后全身心的到杭州，敢不敢冒这个险啊？这个都是未来要考虑的事情。
1: 争取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6 188-3599-0003。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

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

0: 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了，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的，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15点整，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亲爱的你周末版的不是周末版，应该周五的特别节目啊。八卦日，那我们的八卦日呢，其实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啊，就情侣之间、伴侣之间啊，婚恋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包括亲子教育的问题，可能有的时候，哎呀，反正和周围的人说不太保险吧，啊，怕被吐槽出去，那么就找一个机会能够发泄发泄。其实大家很多问题，我心里边门清，就是他已经有答案，或者他知道该怎么做，他就想听一个人再说一说，给他一点意见，或者说就想找一个平台去发发牢骚。那么我们亲爱的你呢，在周五下午的时间段专门开出这样的一个平台，让大家来发发牢骚。您可以把问题呢附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发个语音、打个电话什么的。大家放心，我们只念问题，不念大家的名字，保护大家的隐私。来关注我们在本周所收集的一些问题啊，我们来看一下啊。
1: 有任何请求？
0: 男朋友，我看有一位听友啊，是问到这个说男朋友一开始就承诺太多的未来，靠谱吗？耿老师啊，这个怎么说呢啊？我觉得吧，就是恋爱这个东西啊，我给各位女孩子们说一下，耿老师作为一个过来人来讲啊，尤其是一些比较容易恋爱脑的一些朋友啊，恋爱这个东西还是更加注重于行动吧。啊，虽然说嘴上的承诺也很重要，对吧？嘴甜一点嘛，会说一点很重要啊。这是一个人，其实女孩子们都爱听这种所谓的这种情话，对不对？一个男的，你就算行动再怎么，是不是？再怎么雷厉风行，再怎么爱，但是你嘴上有时候不说，可能就会很吃亏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要折中吧，折中是最好的啊。你不能太耍嘴，但是你也不能太过于行动。但是如果在里边你非要去选一个的话，我相信90%的女生还是选择那种会以行动来作为最终的这个婚恋选择吧，因为。说实在的，你过日子你就知道了，那种会耍嘴的人，你们俩在一块过的你会非常的累，你就会觉得以后家里边的所有的活可能全由你来干啊。这个人就是家里的第二个领导，他就很会耍嘴嘛，说哎呀你坐那啊，你慢慢你就知道了。所以说你要问耿老师的话，我会告诉你，一开始就承诺太多的未来，我不知道他给你承诺什么，那不就是画饼吗？我这么说可能不太好听，是不是？那就是画饼嘛！啊，你放心吧，亲爱的，将来我对你一定可好了。我跟你说，家务活我碰都不让你碰。你看你这小手，哎呀，白白的、嫩嫩的，这沾了水，那可怎么办？那我会心疼的。因为垃圾你不能，家务活都是我来打扫。还有，咱们有了孩子之后，我跟你说，我可不忍心让你每天照顾孩子啊。然后怎么？哎呦，这承诺的多好啊！一下子你心里边是心花怒放，对不对？但是啊，我就告诉各位女孩子们啊。什么东西啊，你还是要看看他的行动吧啊，承诺归承诺，行动还是很重要的。耿老师，女生不主动找你还要不要继续聊？那得看她多不主动了啊。一般的女孩子呢90%呢都会稍微的矜持一点点啊，她不可能就是说一下子，对不对啊，那么主动上赶的，可能你自己也会很害怕啊。但是凡事你要明白一点，对不对？这位老铁，你要明白一点，凡事都是相互的。

是相互尊重，也是相互的啊。单方面付出的感情啊，一很累，第二呢基本上都是白搭啊。我呢赞成咱们男生呢在恋爱初期的主动出击，可以我们多付出一点，没毛病啊。这个我就觉得真没毛病。但是如果只是你一味的付出，就像你所说的，因为我不知道你具体的问题是什么啊，只是说他不主动找你，哎，那如果你也是被动等待，人家也不主动找你，那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本身性格就不合，因为你可能更喜欢一个更主动的女生，对不对？那你得考虑考虑了，好吧？但是如果你付出了很多，这个女生呢还是这样的比较冷淡或者不主动的话，那我就觉得还是打住吧啊。

哎，我们来关注一个老铁给我们发来了一个微信的截图，说耿老师你看一下这个男生是不是在试探我。哦，你稍等我看一下，好吧，我看一下是不是在试探你啊。先给你发了一个猫的表情，这个表情已经说到这个男的还是很会撩的啊，因为他一般情况之下，我认识的很多男生很少用这种很卡哇伊的、很卡通的这种表情包的啊。我反正我身边很多男生这个表情包呢都很爷们儿啊，或者是搞笑吧，也不是这种，就猫那种、喵喵这种的。我觉得这个男生倒是很有少女心吧啊。你的朋友圈我很喜欢看。哦，我看了一下，这个男生啊，我看了之后是这样的啊，他不是说在试探你，他可能确确实实很关注你啊，因为他关注你的生活的点点滴滴，你看他关注你的朋友圈，而且你发现了吗，你晒的这个朋友圈里边的很多的一些细节啊，比如说你今天的这个地方风景，还有他说到你上的这个菜系，他就说得很清楚，他看得很仔细，他不像我，有时候我看别人的朋友圈，我哎呦大致看过也就过去了，他很关注你，他很在乎你。试探吧，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试探，但是他从这个上面我能看得出来，他确确实实蛮在乎你的啊，很会，还不能说撩吧，他很会拿捏其中的这样的一种分寸感啊。这种男生呢，我这么跟你讲吧，这位女嘉宾，他会给你的情绪价值给得很满，好吧，就是你和他如果将来不管是谈恋爱也好，还是做一个闺蜜也罢，就是情绪价值方面他会给得很棒，因为你会发现你只说了一句话，他会回你三句话，我已经看到了你的微信截图，对不对，你其实回复的还是蛮冷淡的，你的这个回复啊，其实有的时候很多男生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回复了啊，就是你的每一个回复可能都是有的时候是一个话题或者是一句话的终结，但是他还会不断的去引申往下去聊，可见这个男生很会撩也很会聊，而且呢他也确确实实愿意和你撩和聊，那我觉得就挺好，起码对你很上心，至于其他方面呢，那你就自己看着办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很难把握了，好吧。好吧，那各位老铁，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亲爱的你啊，我看到后台的这个听友的留言，咱们先关注一下，欢迎我们的摇头，欢迎我们的胖托尼，欢迎我们的这个清风微曲，欢迎晋强，还有 Love 说是温州，我们最近是要去韩国嘛啊。胖托尼说不要看承诺多少，要看做到了多少，对，我觉得恋爱当中啊，大家还是注重于行动派吧，啊，就是说嘴上当然很重要啊，甜言蜜语嘛，年轻人都喜欢听这个甜言蜜语，不管女的爱听，男的也爱听，对不对？尤其是男的更受不了甜言蜜语了，几句话就把你给魅惑住了。但是还是要看行动的，说的再多那都是在画饼，最终啊还是要看行动。如果行动上面是一个矮子，画上面是一个巨人，那你和这种人在一块儿真的会很累啊，你三思而后行吧。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2: 不持续为您
1: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4: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

0: 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在刚刚呢这个广告间隙呢，有一位听友啊发来了这样的一段啊语音吧，我把它转文字了啊。前面说到了一定要匿名啊，一定要匿名，你放心，我这边我们是有职业操守的。耿老师，我99年，我老公98年，我们恋爱4年，结婚1年半啊。突然老公说和我在一起过得不太幸福啊，每天过得很压抑，说我管着那管着那，打游戏，平常呢都会有时间的要求，周末是没有具体限制时间的啊。他就说什么恋爱很开心，结婚很复杂，平时小吵小闹啊，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是吧？然后就是说性格不太合适，想分开了，说是思考了很久，但是因为我对他很好，所以说一直纠结要不要分开。现在呢他告诉我说下定决心要分开了，我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也很郑重地向他道歉了，而且说能改正他在意的点。我的态度是不想分开，想把心结解决，聊了很久，似乎他是下定决心的。他说不愿意我改，让我做自己。现在情况是我们都已经分居了，冷静了几天，这几天冷静地想了很多，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吧？
1: 好让我哭。
0: 首先你要排除一点吧，就是他就是姐妹，就是咱俩就是认真的聊啊，耿老师在这里啊就把你当成一个妹妹啊，因为我比你大，好吧，当成一个妹妹来说。首先呢，妹妹你要确定一点，他外面有没有人啊，这个只有你能明白，好吧。但是我从你的这个描述来看呢，你老公应该在外边，是吧，没有人啊，这个是很关键的一点。你要明白一点，就是当一个男的突然之间，就是说以前吧可能也有，是吧，但是他突然之间在一段时间里边，因为某一件事儿啊，就你以前比如你别打游戏了，都11点了，为什么还打？他以前的啊，行了，这就睡了啊，就这样就过去了。但是他最近突然在某一点上和你特别的纠结，特别的黏他啊，那么你要稍微的纠结一下，或者说稍微的要反思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外边有没有人啊，他会不会在没事找事？因为有一些男的，对吧，他又不好意思把离婚啊这种事儿放在嘴上，就是第一个提出来，他不想做那个，是吧？所以呢他就在生活当中故意制造很多的矛盾，故意呢啊让你们的婚姻变得破烂不堪。因为9899的，你们1年半没孩子嘛，对吧，没孩子。所以如果咱们先排除了这个大的方向啊，他在外边没有人，那就纯粹是性格问题啊。性格问题的话呢，那我就得说说你的妹妹啊。哎呀，就是可能他真的，如果抛开前者的话，他可能他真的他是一个喜欢自由，就是你知道吗姐妹啊，就是大部分的男的啊属于很晚熟的，你别看他已经结婚了啊，你从平时你告诉我他还打游戏，他打到11点来讲，耿老师是个过来人，我也是这么过来的，我就知道你的老公玩心很重，玩心重的人呢单纯善良，容易满足，但是不好的点呢就是没有责任心，有点玩物丧志的感觉，而且呢他心里边有那种特别不喜欢被人严管的感觉，因为他会觉得可能你看我在小的时候打游戏是被我的妈妈我的爸爸是不是哎不断的去训斥啊，现在我好不容易脱离他们两个人了，我结婚了，按理说这是我自己的家，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知道吗？很多男的就觉得我结了婚之后就是说他还是就是还想怎么样，就当初就像谈恋爱的时候啊，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想怎么来就怎么来。他没有明白，就是他和女生最大的点就是不同点在哪儿呢？我指大部分啊，他不觉得就是结了婚之后，哎一下子成了成家了啊，成为一家之主之后，他的那种责任感

种紧迫感。兴趣条件好一点，父母呢已经把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他又没有房贷，没有车贷，工资挣的你俩花啊，那你说人家玩一点能怎么了，对吧？所以我觉得你平时管得太严，然后呢应该还不像你说的这么简单，你可能比这个还要再严一点啊，让你的老公啊觉得不自由了，很压抑了，因为他就说的很多嘛，就是细节各方面的性格不合，对吧？哎，所以他现在就有了分开的想法啊。虽然说你现在呢态度啊也转和了，想要道歉，对不对？你也想表达了不想分开的这样的一个愿景啊。我觉得是这样吧，一方面呢你要发自内心的要改变，但是我个人感觉是这样的，你不能就是被这个男的拿捏了，就被你的老公拿，就是他用这种方式说，哎，行了，那以后是不是那他人家如果有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我就用这种方式闹离婚把你拿捏了，这也不行。咱该有的原则咱还得有，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你确确实实问问自己，我能不能适当的再改变一点。毕竟你们9899，一个属牛，一个属兔，一个属虎，结婚才一年半，都是小孩子，都是年轻人，婚姻才是磨合期。现在离婚啊，我就觉得就是吧，我也觉得是非常非常冲动的一种表现啊，包括你的老公各方面的也比较冲动一点，所以呢冷静冷静也好。虽然说你看你们现在不是已经分居了嘛，对吧？我相信他回到他的这个像你们双方的长辈吧，可能对这个事儿呢也会给他吹吹耳旁风，是吧？能改的就改，能变的就变，你自己呢也收敛收敛这种老管的这样的一种性格和脾气，对不对？你比如说和他好好的聊一聊，说游戏你可以打，对不对？就是说我让你打的就是早晚就是结束的早一点是为你的身体着想，对不对？就是你多从他的这个角度去聊聊这个事儿，冷静冷静吧，我相信不至于到这个程度啊。你也说了你的老公啊也很纠结要不要分开，是因为确确实你对他很好，我相信，对吧？他如果能感受到的话呢也会好好考虑这个问题的啊。如果是这样吧，如果你的老公各方面的需要耿老师帮助的话呢，啊，这个我可以私下里边你把他的电话呀什么的给我，或者你如果你不想让你的老公知道你在媒体当中啊聊这个事儿了，那你就按我说的，好吧？你就用这种方式来解决啊。杨说这不是外面有人了，对，我就说嘛，就是你先排除一下，好吧？就是你排除一下，这是第一点，是最重要的一点。如果外面有人了，那一切你再怎么努力，妹妹都是白搭，好吧？你就是跪到他面前都是白搭，因为他外面有人了，他心不在你这儿啊，他就是要把这个事往绝的做。那么假如说是第一点啊，我们很不幸是第一点，那耿老师要告诉你该怎么办啊。首先呢，那我告诉你妹妹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这个保护好自己是什么呢？就是既然这个事已经闹到这儿了，而且你如果也不能原谅他在外面有人这个事儿，你觉得这个事儿确确实实是触犯了你的逆鳞和底线了，一定一定要，是吧？第一呢，把该收集的证据要收集好，他的这个出轨的证据啊各方面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离婚之后财产的分割问题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你别看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咱们就讲点实际的啊，这个就是最实际的，好不好？因为他是过错方，那么在财产的分割方面，你看能不能最大化的优于自己。因为你才99年嘛，啊，我看你是98还是99啊，你99年嘛，对不对？你未来的日子还很长，你肯定还要再婚的。如果离的话，你肯定是要再婚，你绝对不可能单一辈子，对不对？而且你又没有孩子，再婚，我这么葛老师这么告诉你吧，很好找，啊，很好找，只要没有孩子离异，这个在婚恋市场当中啊，就相当于就没结过婚，好吧？而且这么年轻嘛。又不是说92年、90年的那种，很好找，你放宽心啊。而且我有种预感啊，妹妹，就是你听耿老师讲，我有种预感，你们走不到那一步，好吧？离不了，离不了啊。就是我可以帮你，就是如果你需要我帮助的话，因为我和，是吧？你的老公呢都是男的，而且都爱打游戏，各方面呢，耿老师以前也犯过这样的毛病，玩心太重啊，就是各方面已到了40多岁了，可能才慢慢有这样的一种体会。他现在还小，你就这么理解吧，他就跟一个小娃一样啊。所以你让我跟他去聊一聊，兴许的会有帮助。你看吧，你需要了我你啊啊，看一下啊。行，好，那行，我看到你的留言了，你先来吧啊，你需要跟老师帮助了你就尽管张口啊。

所以啊，朋友们，有的时候结婚这个事儿啊，不管是我们的男方也好，还是女方也罢，婚姻这个东西，他们现在就处于，你看小两口九九年、九八年，今年也就是二十七八岁那样，就是一种在磨合期的阶段。这个男的觉得压抑，觉得这不对那不对，其实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就觉得管得太严了？啊，我们这么想就很明白，他不想被管嘛，他不想被一个人一直这么压着管着，对吧？所以有时候婚姻到底是什么，我们确确实实要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你的老公啊这种性格，他是那种不爱管的人啊，不希望被一个人这样持续去管，那我觉得你适当的把你们这个婚姻呢放得稍微自由一点也是件好事。因为你这么去管下去，他如果感受不到自由，他就要跑，即便现在没人，早晚有一天他外边也得有人。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可吗？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6: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7: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8: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9: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
14: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5: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

0: 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 FM 1019
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
1: 下午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那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15:35，各位老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亲爱的你啊，很多听友都说给那个给姑娘说啊，给姑娘说一下，她外边有人了，哎，不见得，真的不见得，我个人觉得就是玩心重啊，妹妹，你不要听我们这些老铁，可能他们也是好心，对吧？就是让你防人之心不可无嘛，是吧？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对吧？所以咱们这些老铁呢，也是帮你啊，也是为你好，让你多长个心眼。但是我觉得你老公不太像，好吧，这是我的一种直觉啊。行吧，那咱们本周的这个问题呢，就大致就是这些了，好吧？如果有新进的一些问题呢，耿老师看到也会，因为今天周五嘛，我必须得说，不说的话呢，要到下周了，好吧？你有任何婚恋上的一些问题呢，您直接发过来，发过来之后呢，我们可以探讨探讨，聊一聊啊。还是那句话，咱们只念这个问题，我不念你的名字啊。耿老师，你怎么来看待很理性的女性？很理性的是吧？你不要感性就行了嘛，对吧？这种理性的就怕你这种感性的啊，你这种感性的也就怕这种理性的，为什么呢？因为人家很理性嘛，你却和人家去是吧？风花雪月去谈情说爱，说哎呀，你应该把爱情看得更重，但人家女孩会觉得面包更重要，对吧？所以对待理性，我觉得理性的反而会好，因为她更理性，她很多事情呢，她自己就会考虑很清楚。你如果有的东西她觉得 OK， 那她就一定会和你在一起，好吧？我反而觉得有的时候理性会好一点啊，看你自己怎么去选择吧。如果你是一个很感性的男生啊，那我就觉得你最好还是找一个也很比较感性的另一半，这样的话呢，你们两个人在一块能过下去。你要找那种理性的话，你和他真的，我是觉得这就属于典型的性格不合。

这位老铁说到了，耿老师，如果他那么强势的话，很可能不是那么喜欢你啊，是他老公那个是吧？我觉得不是这样的。这个女孩就是刚刚那个妹妹啊，她肯定性格上是比较有点强势的，因为她管得多嘛，对吧？你看很多恋爱当中有一些女生，她人家才懒得管那些呢，人家过好自己就行。我觉得这种女孩子有的时候在婚姻当中啊，挺就是那种傻福傻福的。你别看人家这不管那不管的啊，但是好像她越不管，这个男的就越上赶的让希望她管。哎，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是有的，是绝对有。当你什么都要管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其实不太好。有的时候我以前看过一篇文章，专门就是说这个婚姻强势这个问题，对吧？其实女孩子的强势不是代表着她在生活当中说一不二啊，不是说她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女孩的强势，人家那个文章是说她体现在比如说生活的一种态度啊工作上的一种态度啊等等吧，不是说代表她一定要啊就我就是说一不二，跟女皇一样，不是这样的啊。但是啊，你要明白一点，就各位朋友们，你要赞成耿老师的话，你扣个一啊。婚姻当中有一强，必然要有一弱，你不能两个都强，你也不能两个都弱，对不对？这就叫互补。如果你们两个人都是强的，就属于性格当中啊都比较冲的那种啊，就很容易两个人就走不到一块儿啊，因为都不愿意让步嘛啊，出了什么事儿呢，都觉得自己是对的。啊，都觉得对方有问题，那你觉得这个东西它怎么才能维持下去？不可能嘛，是吧？所以有一方强势，就要有一方稍微的要软弱一些。我觉得这个。

又会很好。如果两个人都很软弱，那就家也撑不起来嘛，对吧？那女的也不管，男的也不管，那就乱了套了。嗯，葛老师，你怎么来看这个相亲这个问题啊？相亲我觉得很正常嘛，大家不要对于相亲这个东西有排斥，对吧？相亲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婚恋关系的演变，相亲也分为很多种形式了。我说实在的，我关注这个，因为我在做这个相亲节目，我在比较关注这个东西，对吧？现在这个传统相亲和新式的这种相亲呢，确确实实在婚恋市场当中啊，年轻人呢可能更加偏好于这样的一种新式相亲。什么叫新式相亲呢？就是说白了，就玩在一块，先玩能玩到一块了，咱们再说其他的事儿啊。有的人约到网吧的，有人约到什么什么，以前不是流行那个叫什么飞盘嘛，我记得忘了，是吧？还有一些什么狼人杀啊，就是室内游戏这种的等等吧，都行。先玩到一块，我觉得这是对的。你们两个人玩都玩不到一块，那怎么能过到一块，对吧？传统相亲呢，可能就我个人感觉呢，就比较，就吧，大家都理解，就我约你出来，咱们坐到哪，然后聊一聊你什么工作、家庭什么情况，怎么怎么的，就这样的啊。不，这样的呢是比较稳妥一点啊。另外一种新兴的那种呢，我觉得是比较奔放一点，各有各的好处啊，看你最好能接受什么。你要让我对相亲怎么说呢？我觉得如果你有能力，能不相是最好的。因为相亲它毕竟都是大家都奔着结婚这个目的去，目的太过于直白了，对吧？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不舒服，因为它少了一点感情在里边，少一点爱情在里边，少了那么浪漫，是吧？少了那么一点风花雪月，因为它比不上自由恋爱嘛。你要能，就各位老铁正在听节目的，你要是能有这种能力，或者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做到自由恋爱，这是最好不过的，是吧？如果你做不到，比如说我确实的性格有问题，或者是我怎么着了啊，我圈子太小，我不敢认识人，那你就乖乖的走相亲这条路，你也别吐槽相亲好相亲坏，好吧？因为说的再直白一点，说的再现实一点，那除了这条路你还怎么去接触另一半啊？你告诉我啊，你告诉我，你要有能力你早自己去自由恋爱了啊。你比如说你自己是吧，你的圈子很广泛，那你一定会认识很多的异性，你个人的工作能力很强，你是一个那种在人群当中啊比较鹤立鸡群的啊，很独特的一个男性或者女性，你绝对会有人喜欢的，是不是？可能大家就说句不好听的，相亲的可能就是比较普通一点吧，或者说希望走一个比较安稳的那种路线。所以说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些人，那你就好好的对待相亲，你也不要去吐槽是吧，相亲这相亲那的，没有办法了。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3。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5: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

0: 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爸，
2: 全力帮爸，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成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不知不觉和大家就这么聊啊聊，聊到最后的一个时间段了。感谢大家在这里啊，愿意听耿老师在这里唠叨唠叨。当然了，那些听到耿老师问题的一些人，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对吧？兴许呢，耿老师说的这个东西啊，也不太对，您自己听一听，觉得有道理的您听一听，不对的或者没有道理的，您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吧。当然，我们有些听友呢，听到之后呢，也帮你分析分析，很多事情就是群策群力嘛，是吧？您放心，在问题当中呢，还是把大家的这个隐私能尽量的保护好啊。耿老师看到了有一些新进报名的嘉宾，但是今天呢，我就不想在节目里边多聊了，好吧？这个嘉宾的这样的一个资料啊，包括他的一些情况呢，我们就着重放到下周一吧，下周一再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另外，韩国这个事儿呢，我看到有很多听友也在问啊，今天是17号嘛，29号要走，所以韩国这个事儿呢，大家也尽量的抓紧一些时间吧啊。我们从每个段的这个韩国的这个公益宣传啊，广告宣传当中，大家也能听到了这个一二了，是吧？我们也一直在不断的说这个事儿。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韩国”两个字，具体的了解一下这次的行程啊，包括吃住玩的一些地方啊，上面都会很清晰的就标注出来了，您自己看一下。当然，如果看完之后觉得还有一些问题不太明白的，那您这个时候就可以留言或者来打电话，我们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和您对接，来帮助您。解答您的这个心中的疑惑啊。在这里呢，继续欢迎一些朋友们啊。耿老师现在打卡晚不晚？不晚啊，你什么时候打卡都不会晚啊。你打卡就是对耿老师的支持，感谢还来不及呢啊。在本周日的早上呢，19号的早上，耿老师呢在假日放轻松当中要和大家来见面啊。我们会和大家来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因为平时有很多的一些听友呢想要听歌。因为大家也可能了解，我们每天这个歌曲的排班呢，有专门的导播小姐姐排好了，所以歌这块呢，有一些呢没法满足。我就在礼拜天呢，就专门把这个歌的这个事儿呢，是吧？送祝福啊，等等的，类似于这样的，给大家来痛痛快快的在礼拜天早上拿来放一放。如果您在礼拜天早上也愿意听耿老师啊上节目的，您到时候记得过来打打卡的留言啊，把要想听的歌、乱七八糟的歌名啊、祝福啊。直接说好，我们这边呢帮着您放，好吧？行，今天就这样吧，因为本身也一个人，然后说了这么多，哎，口干舌燥的。下个时间段呢，我们这个车的节目的主持人也到了，对吧？大家可以在我们下个时间段呢继续的关注109。如果你有在选车、买车、用车方面有任何的需求，也可以和我们来联系啊。四子应该是四子是吧？彼岸花开啊，输入韩国，你看一下，应该会有链接，对吧？应该有链接了，有链接之后你自己看一看。如果还是有不太了解的，这个时候您到时候电联我们23391000就行。那我们下周一再见喽，拜拜。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
1: 0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2: 여러분막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我上面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7: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8: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9: 他要去哪玩？
8: 他跟谁出去玩？
9: 他穿什么出去玩？
8: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40了，咱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油门一踩，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4: 汽车驾到，
3: 速度与激情，刚会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4: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3、2、1。
1: FM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5: 好的，时间是16:01，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手机微信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 OK 了。当然也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后面有一个小爱心就可以找到我了哈。1234的一，王飞的飞哈，然后呢后面加一个粉色的小爱心就可以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咯。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啊，在手机微信上面来找到我们啊。欢迎各位，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今天又是我一个人，我日思夜想啊，我千盼万盼啊，都没把小娇是盼来。在今天中午1点的时候啊，小娇是给我打电话，他说呀，一飞啊，我可不可以请假？我说不可以。但我自己内心也知道不可以，不可以他也来不了啊。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下周五哈，大家有那个汽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在下个周五的时候可以继续来锁定调频1019，来关注到我们的汽车驾到，小杰老师在线上为各位答疑解惑。我真的甚是想念小杰老师，我应该有半个月都没见过他了吧。大家可以转达一下我对他的思念哈，我就想问问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想不想小杰老师？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你们想不想小杰老师？小杰老师去那个什么延安给那个网友送车了。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啊。今天各位来给菲菲打个 call 吧啊。把支持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把支持打在我们的公屏上。那今天的话，依然在线上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来分享啊，都可以来分享啊。你们最近喜欢的、关注的各种各样的车型，我们都可以发送在公屏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今天依然是我们本周的主题。你们家买车都听谁的了？你们家买车都听了谁的？我今天刷到了一条关于汽车的这个新闻，本来想说，哎呀，我今可以当话题，一想小杰老师来不聊这个话题了，结果啊，小杰老师没来，请假了。欢迎大家，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下午好，欢迎你们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哈，在抖音端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天，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喜欢的、关注的一些车型哈，你最爱的那台车是哪台车？你们家买车谁说了算哈？你们家买车都听了谁的呢？买车的一些问题也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买车的问题也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我发现很多朋友在买车的时候，他就喜欢留言，留什么样的内容？我今年32，有一个3岁的孩儿。这一听是不是有点像相亲？

那意思了。我今天在网上刷到了一条视频，他说我想买车哈，他不说他自己有多少预算，他上来先分享了一下自己家的家庭成员，家庭成员给大家全部都分享了一波，然后呢，别人就问他说，那你的诉求是什么呀？诉求是选一辆 ID.3。先准备好预算哈，我觉得大家如果咨询一些选车的问题的话，最好是把你的预算来分享给我们，比如说你想花多少预算去买一台大概是什么样的车，比如说你想要混动的车型，还是说想要纯电的车型，还是说想要燃油车，那在轿车和 SUV 之间你更倾向于选择哪一个，也都可以具体的把这些问题抛出来抛给我，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欢迎各位，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在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啦，就可以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当然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平台上来留言啊，官方平台上来留言，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也是 OK 的哈。期待各位啊，卡奇诺说了他更倾向于选择的是 SUV 啊，LS 说我去找你半天，昨天在别的直播间刷到我了是吧，愣是没有找到我的账号吗？我昨天也在直播间啊。欢迎大家，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了，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后面有一个粉色的小星星就是我啊。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在线上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直接在线上来发消息就可以咯。你们家买车最终都听了最后都听了谁的意见的啊？欢迎各位啊，欢迎大家在手机微信搜索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今天我一个人哈，这个准备工作不是特别的充分，所以需要大家的支持哈，感谢各位哈，欢迎你们，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有喜欢的一些车型啊，也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唠一唠哈。如果花15的预算的话，在当下你愿意选择一台什么样的车哈？15的这个预算，我说实话可选的车型太多了，过去可能我觉得它还能代表一个就比较小资的这样一种状态，但是现在哈，现在15的这个价格的话，那真的就是老鼻子车可以选。比如说10到15，现在15到20吧，希望15到20涵盖的车型太多了，什么泰七啊、海豹08呀、凯美瑞啊、荣放啊、坦克300啊、迈腾啊、雅阁啊、星越 L 啊、大众途观啊，各种各样的车型啊，都在这个价格区间当中。如果说10到15，给你10到15的预算的话，你能想到的那台车，或者说你能立刻就决定入手的那台车，有哪一款哈、啊，都可以在线上来分享了。好的，接下来时间呢，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也期待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端来搜索到的是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分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接下来时间，一首999朵玫瑰分享给各位。

0: 西界湖滨日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8: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7: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8: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7: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8: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9: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好的，时间是16:1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好，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面直接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妃的妃，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1234的一王妃的妃后面加一个粉色的小心心，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欢迎各位的加入，在抖音直播间和菲菲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刚刚有位朋友问到了一款那个车型，星光560，手动挡，然后和呢 BIGO30 这两款车到底该选哪一款。其实我说实话，你如果从省油的角度上来说，你愿意选手动挡的话，那你就选一个这个手动的星光560啊。它这台车如果买回家之后的话，你喜欢这样的驾驶感受是吗？喜欢非要选一个手动挡呢？如果你要选一个更潮酷一点的，然后在配置上我觉得相对来说更有优势的，或者说动力更强劲一些的话，建议你可以考虑到的是 BIGO30 啊。BIGO30 的 1.5T 它这个动力表现还是要比星光560要好一点点啊，要好一点点。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哈，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分享就 OK 了。然后 BIGO30 在配置上的话其实也是要丰富一点，而且价格稍稍还是要贵一点点哈。好的，欢迎大家啊，各位此刻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分享了，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 OK 了。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啊，就可以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哈，1234的一王飞的飞哈，在我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和我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在线上来留言分享哈。如果你们此刻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们有一些选车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啊，也可以在线上来把消息发送过来，或者说各位朋友们有懂车的，也想跟我们分享一些自己的观点和看法的，也可以在抖音直播间直接来留言。那来关注到我们有听友问到的一个问题啊，提拉米苏说，奥德赛和库斯图这两个的话放在一起，到底该选哪一个呢？其实这两个目前应该都是追求性价比的可选车型，想要 MPV， 想要燃油的 MPV 的话，这两个我觉得目前都性价比都蛮高的啊。你如果预算不是特别充足的话，你直接考虑库斯图，因为它现在那个优惠特别大，而且它起步的价格本身就是要比奥德赛入门的那个价格要便宜很多。但是现在有一个点，就是在售的哈，市面上就是我们能够看得到的在售的应该是24款的车型，你在不在意？现在已经是26年的七月多了，然后呢，你买到的这个是24年的车型，对吧？但是你买那个奥德赛的话，它的价格其实优惠力度也蛮大的。我看到网上的一个最高的综合优惠可能能达到六个多，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人家本身的优惠力度也还可以。而且这个的话，你选择的是油电混动哈，你选择是油电混动车型，然后从后期的用车成本上来说，我觉得奥德赛的这个虽然说它价格要贵一些，但是它后期的用车成本确实低，所以两个方向哈。但是你买那个库斯图省出来的那些预算肯定是就加油是也省不也就差个4-5万块也得加好几年油钱了吧。你看你要从什么样的角度上来说，库斯图的话它算那个算是比较大一点的这样的一个 MPV 了，车身的长宽高都比奥德赛有优势啊。欢迎大家。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左上角的关注来给我们点一点啊，在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多宝鱼又让飞姐来猜车了啊。粉丝朋友们也可以在路上拍一拍前面那台车，把标折起来，让主播来猜一猜那是一台什么车。多宝鱼这个今天真的为难住我了，新能源啊，你要发油车我可能真的能猜出来，但你要发新能源我真的得想一想啊。但从这个造型上来看，我觉得它不是领克就是极客，不是领克就是极客的感觉。不知道我有没有猜对啊，我觉得应该有50%的概率是对的。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啊，多宝鱼再给点提示哈，给点提示。我还能想到一个品牌，红旗，但我觉得它又有点不太像，就是其实每一家的那个设计风格、设计语言，它总是会有一丝丝的相似之处的啊。欢迎大家，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来到抖音直播间啊，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后面加一个小粉色的小星星，就可以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可以尽情的在我们的直播间来咨询选车、买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关于车的一切在这里都可以咨询啊，期待各位的加入，在抖音上来找到一飞来线上咨询喽。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发消息啊，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搜索到的是运城广播啊，运城广播，大家可以去地球号上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一个关注之后呢，发消息就 OK 了哈。那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来到直播间的话，都可以和菲菲来聊一聊你最喜欢的那台车，或者说在某一些车型当中做选择的时候，你们会怎么选哈，都可以在线上来分享了。好的，接下来时间呢要继续为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也期待各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七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孔茂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3: 嘘，
4: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5: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哎、呀，
4: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6: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4: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7: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8: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油门一踩，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3: 汽车驾到。
2: 速度与激情，干货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3: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4: FM 一零一点九，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型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5: 好的，时间是16点31分，这时段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 OK 了。当然也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们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也可以打在我的公屏上，大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聊聊天哈。欢迎各位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听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啊。他说想问一下一飞啊，豹五的云辇 P 这款功能啥，适合啥场景啊？云辇 P 它其实是什么？它是一个就是我怎么说呢？它是一个智能的液压的车身控制系统，可以这样讲哈、啊，就是。之前应该是在一些特别高端的车型上是有的哈、啊，那你说它的作用有什么？它其实应该是可以应对各种各样的这个场景和路况的。那它到底适合什么路况？那这个它是可以和那个比如说多种模式匹配，它就可以根据不同的这个驾驶调节，比如说你的悬架的刚度啊这些，我觉得就是。也不用太深层次的去理解这个云辇 P 啊。有缺点也有优点吧。就是越野的这个场景相对来说可能会有一点受限，又有点受限啊。嗯。可能比如说越野的时候要上锁呀什么之类的，都会有。我觉得你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具体的去关注一些更专业的朋友分享这个它的功能啊。适合什么场景？我觉得它适合所有的驾驶模式，它都可以匹配，因为它是智能车身控制系统嘛。欢迎大家，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珍惜员说一飞猜车，珍惜员你这个车真的是就不用让我猜了，这就是那个什么陆巡、兰德酷路泽、陆地巡洋舰。新款的还挺新款的，其实我觉得还挺霸气的啊，老款也有老款的这个特色啊。最近这两天啊，就是不是让我看570的，就是让我看陆巡的，还有前两天我还看的红杉。对这种大一点的这个 SUV 其实还是蛮喜欢的。欢迎大家，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这两天其实我还经常看到那个路虎啊，就觉得卫士也蛮不错的啊。欢迎大家，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左上角的关注来给我们点一点，在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一下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

播间哈，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后面加一个粉色的小心心，就是我的个人账号了。欢迎各位，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有些朋友问的问题，明知我解答不了，那咱就不要问了。为难主播也挺没劲的。欢迎大家哈，大家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打开我们的抖音啊，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飞，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来留言就可以了。我们来继续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说，小女子说，能不能说说方程豹太七的混动顶配怎么样？你要买的这个车，你要买顶配，那我觉得你还是挺有眼光的，我真的觉得你还挺有眼光的，只是说你真的要花那么多的预算去选择这样的一款车型吗？虽然顶配真的也确实是还蛮不错的，你要那个闪充版啊，四驱闪充版的话，我觉得真的还挺好的啊。但是价格吧，我说实话，我是觉得价格现在确实是有那么一点点，也还行吧，24万。然后优惠下看看市场上现在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优惠。但是它在配置上的这个差异，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哈，还是会有一些，因为它毕竟还差了一个4万，比如说它的。纯电啊，然后续航啊、扭矩都有差异，零百加速差了4万的话，虽然它这个整车的这个闪充纯电是670，但是呢，比它第一个配置闪充的话，后驱是750的这个续航哈、啊，这个你要注意一下，在功率上就是也就是说功率扭矩都还是四。最高配的这个优势比较大哈，优势比较大。然后呢，百公里加速是4.5秒，然后是双电机，前置加后置啊，双电机四驱的啊。然后呢，整车的这个表现我觉得还不错。百公里的电耗相对来说也会更大一些，驾驶模式可能也会更多，包括也会有蠕行模式、坦克转弯啊，这些都会更丰富一些，更丰富一些。然后它的辅助驾驶呢，直接上的是 Depolite 300。啊，欢迎大家，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左上角的关注给我们来点一点啊。那它这个多出来的功能还会有前排座椅的加热、通风、按摩，还有头枕的扬声器。整体的话，它可能是多了一个头枕扬声器。欢迎大家，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左上角的关注给我们点一点哈、啊。在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欢迎饺子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饺子说下午好，下午好，欢迎大家，欢迎。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欢迎快乐人生海鸥马铃薯，欢迎大家啊！此刻各位依然是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接下来一首《深深爱过你》在这里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喽。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心脏内科二病区主任副准医师裴刚刚裴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裴准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裴主任，听说冠脉造影用的造影剂会损伤肾脏，如果本身肾功能不太好的话，做这项检查会不会加重肾损伤？做完后该怎么保护肾脏呢？
2: 目前临床上最常用的是含碘造影剂，通过注射进入体内，随后经肾脏滤过，最终随尿液排出体外。对于绝大多数肾功能正常的人来说，造影剂都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被顺利排出，对于肾脏的损伤极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正因为肾脏是造影剂的必经之路，对于肾功能不全、糖尿病、高血压等人群，造影剂可能会加重肾脏的负担，极少数情况下会引起造影剂肾病，因此这类人群需要特别的注意。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但无需过度恐慌。大量的研究表明，只要充分评估，措施得当，绝大多数患者可以有效避免造影剂对肾脏的损伤。为了保护肾脏，医生会在检查前充分评估你肾脏的功能，若肾脏功能不佳，会选择对肾脏损伤更小的造影剂，同时减少造影剂的用量。检查后你需要做的核心呢，就是多喝水，术后24小时内饮水量建议在2000到3000毫升，通过尿液将造影剂快速地排出体外，减少造影剂在肾脏内的停留时间。如果无法大量饮水，医生会通过静脉输液的方式补充水分。另外，术后24小时内要避免使用对肾脏有损伤的药物，饮食清淡，避免高盐高蛋白饮食。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点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点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6: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好的，时间是16:45，这一时段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之后呢来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在线上和大家聊到的是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同样是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的哈，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和大家在这里共同的来探讨一下，探讨一下我们喜欢的关注的这些车型。好，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朋友啊，一锅炖不了，他说了极狐 S3535 MAX 还是极狐 S3560 MAX， 哎呀，这就是在续航上可能会有一个535 MAX 啊，目前是不是在售的应该是换电版？然后560 MAX 的话，应该是有560 MAX 和 MAX 加。你说这两个到底该怎么选啊？大家会怎么选？有没有朋友关注这款车型啊？有没有朋友关注这款车型啊？也可以分享一下。其实就是Beta S3，一款中型的小的这个中型的纯电车型，然后它就是一个续航里程的差异，包括电池快充的时间会有不太一样的这个点，然后两款车的价格的差异还挺大的，换电版的话现在得11将近啊，然后不换电。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忽冷忽热爱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明天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9度。后天晴天，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2度。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热，适合穿 T 恤、短薄外套等夏季服装。来关注一下洗车指数不宜，积水较多，车辆易被溅上泥水。一起来关注到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临汾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1度。晋城有小雨，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9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2: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学院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学院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禹街，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大禹街东西双向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目前呢是在吴越广场附近的朝元路由南向北进入到大禹街的路口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的出城方向，由南向北进入到姚梦桥口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1到2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运林路的入城方向由北向南进入到兴元街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汇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汇北路由北向南进入到素水西街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关公向环岛，目前呢可以看到关公向环岛由西向南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盛汇南路由北向南进入到运金路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也是需要等待1到2红绿灯的。再来关注到的是六岔路口，目前的六岔路口的凤凰路由北向南过了六岔路口之后一直延伸到了购物中心的门前是出现了较长的由北向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凤凰路从运城火车站的门前一直延伸到了解放路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由西向东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学院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学院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

0: 到目前呢，可以看到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1: 资讯头条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2: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我的天哪，大世界！

0: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
1: 嗯，
0: 想问问大家，现在您回家还看电视吗？
1: 哎，
0: 当下这个电视没人看，卖不动的说法在网络上呢是广为流传。
1: 我之前也这么以为的啊，直到有一次呢，我去到就结婚不久的那个朋友家里面，我们去那儿串门，我看人俩啊坐在沙发上一起在那看电视剧呢。
0: 对，其实说实话，现在看电视的人确实少了，但是电视的销量，它其实并没有下跌那么多，
1: 对，
0: 它可能会减少，肯定是会减少，但是呢，就是家家户户啊都觉得这个电视好像是一个必须得有的这个家电吧，
1: 对，也算是一个装饰品了。
0: 也有记者呢走访了多家这个家电卖场，采访了多个品牌的销售人员和到店的消费者，实地探寻线下电视市场真实销售现状和消费新趋势。不少从业多年的经销商坦言啊，对比早年的市场呢，电视的单店月销量台数呢是明显减少了，
1: 哎，
0: 但是单品价格呢却是大幅提升了，
1: 卖贵了，
0: 整体的营收啊并未出现大幅缩水。以前一家店呢能卖100台，现在啊也就卖不到一半吧。但是整体的销售额呢是基本持平了。
1: 哎，
0: 一家门店的销售呢也向记者介绍了行业的变化，产品价格、功能、品质全都升级了，现在啊不靠走薄利多销的老路了，主打的是中高端机型。
1: 没错，另一家呀是主打壁画式电视的门店销售也是透露说啊，这个淡旺季的差距啊就比较明显了，促销活动呢能够显著拉动销量，日常进店的客户呢大多直奔着高端的壁画电视大屏机型。说实话啊，那天呢我去到我朋友家感受了一下人的壁画电视打那个 PS5 啊，那效果真不一样啊。走访中呢也是各品牌的销售啊统一表示，当下电视的消费人群呢那是高度集中的，主要分为备婚新房的年轻人和追求大屏护眼的老年人这两类啊，这就是销售的主力军呢。还有少量呢为这个旧机更换的给父母添置的中年群体，还有年轻的消费者啊，选购电视的核心需求呢就是适配游戏主机啊。我买电视机主要就是为了打这个连 PS5 打游戏啊，投影仪白天的光线强看不清啊，电视的画质啊适配性还是更稳定啊。老年的顾客选购电视呢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要么是追求极致的性价比的基础款，要么啊直接入手高端的机型。
0: 所以说啊，其实电视呢仍然是家庭刚需，没有办法被手机啊投影仪去取代的。也有从业20多年的经销商总结啊，电视呢已经不是单纯看剧的工具了，是集家庭影院、游戏设备、学习大屏、健身投屏多功能于一体的，使用场景呢也是全面拓宽了。
1: 没错啊，其实有的时候啊，大家这个家里面可能没有关注过，或者说身边的朋友啊这个没有搬新家的，你去到新装修那个户型里面哦，发现人电视现在做的啊越来越薄了，人弄到人那个家里面啊，感觉真的你不看的时候啊，它上面循环一些照片啊真的跟壁画一样。
0: 对，是的，就包括它现在确实功能呢也进行了一个迭代升级啊。有可能看电视的人少，电视节目的人少了，但其实看电视的人并没有减少。
1: 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啊，提起一个去年啊在网络上的是相当流行，就预购都买不到的东西啊，
0: 现在你的
1: 现在也买得到，买不到，
0: 买得到
1: 啊！
0: 现在很好买了。
1: 一说出来都有感觉，有点这个年代感的喇布布
0: 啊。
1: 但是说实话，喇布布火的时候那是真火啊。喇布布前方高能系列的官方渠道现货啊，2000多元能买到一端。一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盲盒里面啊，6个啊，就是抽盲盒嘛。2025年6月。

0: 温州玩具经销商小豪在某社交平台上啊，刷到有人自称手握潮品玩具内部的一手货源。商家视频展示货品时呢，声称啊，我们这个产品啊就是官方正品啊，玩偶的脚底呢有这个专属的钢印，外包装呢配套正规的防伪二维码，彼时正版的喇布布的单盒啊，原价是99元，整端的官方定价呢为594元，但是二级市场啊，那价格当年是暴涨，对方要求2350元的整端报价，有不小的这个套利空间。当时呢，这个店主小豪啊，就向对方转账了8.46万元，购入了36端玩偶。但是在签收查验货品的时候呢，诸多破绽暴露了，玩偶的关节啊歪斜变形，表面喷漆斑驳不均，拆开包装呢还伴有刺鼻的劣质塑料气味。扫描外包装的防伪二维码之后呢，跳转出来的页面域名啊与官方网站的那是完全不符。小豪呢当场是拒收货品并申请退款，最终呢是追回了8.4万元的货款，但对方啊扣除了600元，说叫做辛苦费。2025年6月初呢，25岁的严某辞去了收银员的工作，全职干起了这个倒爷。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呢，严某线上线下同步售卖假冒的喇布布玩偶，累计销售额呢达到了49550元。后来呢，被市场监管总局啊也是严厉的查处，判处严某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5.2万元。目前呢，判决已经生效了。
1: 嗯，所以说啊，这个非法倒卖潮玩，这个呢也是违法。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快来一起下娃啊！
4: 好嘞，
5: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6: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7: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3: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9: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8: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9: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8: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9: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下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3: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4: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3: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个时间段呢，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点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捧一个人场啊！说实话，有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啊，周五的时候酒局呢，一般普遍偏多一些。嗯，为什么呢？比如说在县城上班的一些朋友啊，可能在周末的时候呢，也会回到盐湖区啊，跟朋友们呢一块儿约一约，聚一聚。昨天晚上呢，我们在河津的朋友啊，在万荣的朋友啊，可能是避雨的原因吧啊，一起呢回到了运城，我们坐到一块儿就聊起了天儿。就想起来啊，以前呢很多朋友可能最近呢也准备回到运城来发展了，就比如说之前呢在深圳的哈，在上海的，在武汉的，就聊起来这么些年啊，感觉说也挣下钱了，但是感觉啊在外地花的钱好像更多一些。就拿我们那个好 homie 啊君君来举例子，之前呢我们在高中毕业之后啊，人家呢本来学的是器乐，你像我们这个开头这个音乐啊，下班了，嘿，下班了，就是人家帮我们创作的啊。当时呢人家创作，你那不是不在状态啊，那是过分了啊。这当时呢人家不是那个这不是给我们做了一个原创音乐嘛啊，当时呢弄完这个音乐之后呢，我还说你这么有创意，你直接来运城你做一个录音工作室啊，应该会比你在大城市好。他说不行不行啊，我觉得我还是得去大城市寻找这个追寻我的 IT 梦想。真的从大学毕业之后呢，人家又进了一个 IT 培训班，学了学 IT 之后呢，在深圳，你猜在深圳人一个月挣多少钱？
1: 应该会很高吧，2万。
0: 3万块钱
1: 哦，
0: 一个月挣3万块钱啊！我们当时
1: 是不是在那块算是平均的工资吧，差不多
0: 啊。加上人
1: 说8万
0: 啊，加上人当时从事那个行业吧啊，当时呢人家做的这种 IT 行业，我觉得啊挣3万块钱，我们羡慕。他说：“哎呦，你别看挣3万，你那深圳的物价高啊！你一瓶农夫山泉，你比如说在运城啊，你卖2块钱，你在深圳呢可能就2.5到3块钱。
1: 矿泉水都贵啊！
0: 啊，对，他说当时你就是普遍饮料都贵，更别说房租啊乱。”七八糟的，他说你花钱呢可能一个月基本支出就得1万块钱左右。
1: 嗯，
0: 当时我一听，哦，还真是啊，深圳挣钱深圳花，
1: 那也能过2万的吗？
0: 啊，是，也确实是攒下了一些钱啊。就有的时候在想呢，我说那你能在深圳能买下房吗？他说哟，这首付可能也付不起啊。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我发现了啊，身边朋友揭不开锅的时候都找他，
1: 他存款多。
0: 对，主要是确实人家能挣啊。我当时就意识到一个问题啊，你说人家在大城市吧，确实工资挣得高，但是花销也高。
1: 嗯，
0: 你说在小城市吧，你就不能说多小的城市吧，在咱们四线城市运城，当时呢我们就说每个月挣3000块钱，这可能就是平均工资了。
1: 是，
0: 挣3000块钱，你感觉每个月呢可能多多少少啊，你这不用租房啊，你在家里面住的话感觉活得也比较滋润一些。
1: 嗯，
0: 当时我们就在讨论起来这个问题了，放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如果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你觉得你在小城市安稳低薪就行，还是要去大城市来一次高压高薪的挑战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对人生的看法。
1: 对，其实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可能会更喜欢就是安稳低薪。
0: 嗯，
1: 我觉得其实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啊，其实我出去工作，我觉得。

0: 心情是很重要的一点。
1: 哎，
0: 如果你长期处于一种很高压，或者是就是可能单位之间同事就是比如说这个关系也不太好，就是这种尔虞我诈这样的状态，
1: 嗯，
0: 然后老板呢说话也不太好听这样的，我其实非常非常讨厌这样的，因为我是属于那种比较吃情绪价值的一个人嘛，
1: 嗯，
0: 我就很不喜欢这样的工作，所以其实对于我来说，我更喜欢低薪，然后轻松，
1: 嗯，
0: 也不能算是低薪吧，其实如果特别低薪那肯定也不行，
1: 对啊，特别低薪的话你也不会坚持，
0: 你的生活可能也都支撑不下来了，你就不能算生活吧，可能是，
1: 嗯，
0: 我就觉得就差不多的，就是比较安稳的这种工作，
1: 嗯，
0: 和就是我，你像我其实大学毕业来了台里之后就没有怎么愿意，中间其实有很多机会可以去别的地方，
1: 嗯，
0: 但是都没有走，就是临可能要走的时候就会还是会觉得
1: 平平淡淡的就挺好，
0: 就是不是迫不得已，其实很不愿意改变，
1: 哦，
0: 所以其实对于我来说我更喜欢安稳一些，就是可能工资没有那么高，
1: 嗯，
0: 但是我会在这个安稳的环境当中尽力去工作，
1: 嗯，
0: 在这个就是有限的这个范围内尽量去多挣一点钱。
1: 哎，其实说实话啊，之前呢我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聊到这个问题我就在想，当时呢我觉得我也算是比较幸运的啊，
0: 嗯，
1: 从大学毕业之后呢直接哎回家乡一面试，哎竟然真的能在家乡待住，我当时都想呢，如果说这块面试不上的话，我就继续在成都飘一飘啊，感受感受大城市的魅力，
0: 嗯，
1: 跟我那些伙计们啊一起感受一下那个群居的生活，
0: 嗯，
1: 后来我真的发现啊，人生当中少了一点这种大城市闯的这个阅历，但是我看到那些朋友们啊在大城市高薪，每次发那个演唱会，因为大城市有很多这种演出的资源，
0: 嗯，
1: 我看他们啊拍一拍这个演唱会啊，今天去听个脱口秀啊，我觉得他们的生活好丰富啊，
0: 就是我好像其实对于这种比较花里胡哨的生活其实没有特别大的期待，
1: 嗯
0: 嗯，我好像就是就觉得很热闹的这种我觉得也还好
1: 哦，
0: oh. 就觉得嗯，就是我其实很不喜欢，我之前大学毕业的时候其实有个机会可以留在外地，
1: 嗯，
0: 然后当时我就开始找房子，然后就在那个就是各种小区高楼大厦里面就挨个问，当时在石家庄，
1: 嗯，
0: 其实要自己一个人租一个就是单独的这个单元其实是租不起的，
1: 嗯，
0: 就要跟别人去拼
1: 合租的，
0: 然后当时我去我朋友他们家，其实在石家庄有一个房子，当时我在他们家住了一晚上，
1: 嗯，
0: 就是那种环境让我觉得我不是很喜欢，
1: 嗯，
0: 所以我当时就决定我一定要回老家。
1: 来吧，放到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如果让你们来选择的话啊，你们会选择在小城市的安稳还是大城市的挑战呢？
2: 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4: 扣款成功，
5: 划船机到货，
4: 扣款成功。
5: 唉，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6: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4: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7: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8: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三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五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八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9: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
10: 场景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燕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11: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2: 他

0: 跟谁出去玩？
1: 他穿什么出去玩？
0: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1: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0: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1: 他会不会拆家？
0: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丝圈的穿着迷人，穿穿穿，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屡败屡战的小春，哦，这青春一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完美。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星球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点儿，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聊聊今天的话题啊！嗯，今天呢特别适合在直播间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直播间啊有很多外地的朋友们啊，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如果说在工作上啊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你会选择在小城市安稳低薪啊，没事下了班和朋友们啊喝喝啤酒，还是选择去大城市啊高压高薪啊？好好的打拼奋斗一下子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对，想在小城市的朋友啊，就是您可能就是不太想聊太多，嗯，就是觉得小城市挺好的，可以在我们后台扣一。
0: 是，
1: 觉得大城市比较好的可以扣个二。我们先来做一个小小的统计和调查。
0: 对，来看一下我们后台啊，这老朋友呢头像是个小猫啊，就说了小城市装不下我的心，大城市我又留不住啊。嗯。就其实我刚刚在直播间还跟大家说呢啊，像我们平时在小城市啊，一般去面个试啊，去跳个槽啊，可能都是 boss 直接来那个面试你啊，而你到了大城市就不一样了，你但凡干点 CEO 啊，干个副总什么的啊，你的联系你的都得是猎头啊。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吧，春日不养闲人，说到了说一亩三分地儿就挺好的
0: 啊，满足现状啊。
1: 对，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吧，往上一点，他说明天是全新的，说一时一个心境，我觉得有时候想在大城市颠沛流离，即使混得再差也不想回家接受吵闹，有时候呢在大城市的吵闹又会觉得回去窝着几天，就是这种没有婚姻啊这种生活，我觉得家是一个不能不回但是不能常待的地方。
0: 哎，你这么一说让我想起来我之前我们一个发小啊，两个女生，一个和我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和女生处的关系比较好啊，当时呢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啊，关系就一直很好。现在呢我结婚了，另外一个女生呢也是在回到二里半也是结婚了，还有一个呢人就在北京选择发展，现在呢做的是这种医药的这种猎头。我后来就发现啊，人真的是人的生活呢是越来越接近于那种大城市那种独立女性了，每天呢就是自己啊，周末的时候去拍拍照片啊，去旅旅游啊，每天呢发一发工作这种安排啊。我就发现啊，人和人在不同的那种成长环境或者说这种城市环境当中啊，你发现他的生活状态真是不一样。每天呢我们在那个群里面啊，我和就是已经结婚的那个我们发小聊的就是今天带孩子周末带孩子去哪玩，去银街啊还是去云丘山啊，他就在那啊，你们俩在聊啥呀，我今天准备去那个哪哪哪啊去玩一圈，我今明天准备去哪玩一圈，突然发现人自己一个人确实是自由自在啊。
1: 其实每个人的锅底都有灰吧，就是可能我们大家看到的都是别人比较好的一面，他可能也会觉得我们在小城市就很幸福很安稳呀，有自己的孩子，就觉得人生进入下一个阶段了。对，都好，都挺好的。
0: 对，但当然了啊，各有各的好嘛，也没说一味的就觉得这种生活不好，就有的时候就发现真的是不同城市它有不同这种心境。丢三落四说的啊，大城市付出真的能看到结果啊，我从五六千一直干到六七千啊，干到八千，三个月的时间啊，而且都是税后的工资。嗯，那你确实是也是打拼下来，我觉得在大城市你怎么着你再努努力争取上个万啊。你也结合自己具体在什么样的城市啊。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吧，说我喜欢我的小城市，因为我没有什么野心也没有什么抱负，就只想每天回家能够喝口妈妈煲的汤
0: 啊。不是喝每天下班和朋友们一块在烧烤摊喝个啤酒吗？
1: 女生吧可能是啊。
0: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戒烟怎么说的啊，如果人生重来一次，我的性格适合南方深圳或者广州，因为那里啊营商环境好啊，经商思路宽广。哎，我那会儿看到人互联网上有一个这种分析啊，说南北方的这种分析，说南方人啊，你但凡这个说 LV 包啊这种 Coach Chanel 这些奢侈品为什么在南方啊销量就一直不如北方好，因为南方的比如说广州啊深圳它工厂居多，人那个当地人呢比如说有钱的啊，看到这个产品之后就会核算说啊，这个五金从哪儿弄的，牛皮从哪儿进的，然后包括说人工成本大概有多少，这么一核算的话他们会觉得我不想为这个品牌付出那么多的钱。就是因为他们当地可能这种经商的或者小工厂太多了，而且呢他们更愿意，南方人愿意把这个东西花在吃上比如说整个什么铁罐茅台啊，整个那个陈年茅台啊，整个帝王蟹海鲜啊，吃他们更愿意吃到用到吃上。就是说广东啊深圳的早茶为什么那么好那么兴盛啊。
1: 来吧继续。

0: 来关注各位好朋友的留言，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
1: 嗯，
0: 来看一下大家更想待在大城市还是更想待在小城市呢？
1: 嗯，
0: 这位朋友啥啥啥说到了说，
1: 嗯，
0: 现在呢，我现在就是这种小城市，安稳低薪，
1: 嗯，
0: 没有房贷，没有车贷，父母在身边，非常的知足。
1: 哎呦，你但凡再有一个，你再考一个那种体制内的工作的话，这就是我们之前网上说的县城婆罗门呐。
0: 我发现就是以前在跟大家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朋友想去大城市。
1: 嗯，
0: 反而今天在聊的时候，更多的朋友说小城市。
1: 嗯，
0: 你看这位朋友夏树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我选择小城市，
1: 嗯，
0: 安安静静的走在路上，没有那么喧嚣。现在大城市工作也赚不了好多钱了，
1: 嗯，
0: 更喜欢小城市缓慢的生活节奏。
1: 哦，人都说嘛，下沉市场嘛，啊，反正现在蜜雪冰城啊，就除了那个太高端一点的咖啡没开到县城，我现在每次回到降县的时候，我发现啊，所有的这种奶茶品，不能说就运城有的大部分那个奶茶品牌。在降线也都有了、
0: 嗯、来吧各位好朋友也可以来说一说啊，你更是喜欢大城市这种高压高薪的生活，还是更喜欢小城市安稳低薪的生活呢？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一起来分享。
2: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3: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4: 五星红旗迎风飘，
5: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6: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7: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6: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8: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的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6: 他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9: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6: 他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他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1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星球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跟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聊一个小小的话题，一起来说一说吧啊。如果让你在工作当中有一个选择的话，你会选择小城市的安稳低薪，还是去选择大城市的高压高薪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1: 是的，
0: 确实是看到这

0: 直播间多宝驴在说啊，这很多人去看这个北京薛之谦的演唱会去了，我就突然意识到了，确实大城市的这种演唱会资源啊，演出资源啊，这种见世面的机会确实比较多一些、啊、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吧，就帮他匿名了啊、他说20年前呢就是都闯了一个大城市、
0: 哎、
1: 但是当时我就喜欢小城市、毕业回运进入体制，有车有房有工资有孩子，一切都很好哦，对、还有寒暑假，
0: 你看看这就叫县城婆罗门呐、啊刚刚我们在后台的时候，人庸人不还说呢，他希望在小城市高薪，我就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啊，你就比如说在大城市你可以挣了钱之后呢回到小城市花，你就觉得相对来说比较阔绰，就像我之前讲到那个深圳的朋友一样啊、但是你在运城，比如说你每个月挣5000块钱的工资，你挣上一年的工资之后啊，你去一趟香港玩一圈，你去一趟深圳玩一圈，你就发现啊，你真的你到那个城市玩的时候怎么感觉那个城市就跟西钱一样，就是之前说的啊，很多这种不同的一线城市人家有沪币一样、去到香港啊，那感觉可能更是一样的，
1: 是
0: 来吧，再来刷新一下后台吧，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怎么说的。
1: 小怪兽说，喜欢大城市的自我，没有人在乎你到底要怎么样，就是没有不必要的社交，一个人挺好的，回家嘛就安稳，想要啥就看你自己了，就给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吧，就比如说可能平常就是在我们运城，然后比如说有时候女孩子会喜欢买一些可能露肤度比较高的那种衣服，但是像有时候我买比如说吊带啊之类的，我就在运城我就没法穿，就觉得但是但凡是出了运城，然后去到稍微大一些城市，你会觉得你穿什么都不奇怪
0: 哦、就是这个城市的这种包容程度啊。
1: 对，
0: 来看一下冲冲冲怎么说的啊，说大城市不一定高薪，小城市也不一定安稳，
1: 也是
0: 你这还玩起辩证的角度来说了，我们就说如果真的给你一次选择的话，你愿意是承受这种大城市的高压高薪，还是就选择就在小城市这种安稳低薪呢啊？
1: 还有这位朋友说，其实也不是所有人的大城市都是高薪的，也有可能是高压低薪、还有朋友说也有可能是低薪低压
0: 啊。那行，那你们就直接回来就行了嘛啊。有的时候觉得在大城市啊就觉得生活压力大，那直接回到运城就好了嘛、当然还有一种啊，比如说你在小城市啊待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也想见见世面怎么办呢？出去旅旅游多好啊。
1: 是
0: 啊，所以说呢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1019的韩国游。
1: 没错、
0: 大家如果说啊没有出过国的话，可以借着我们这次1019啊韩国游来一次出国之旅，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一提起出国游，大家可能觉得价格应该是挺高的、而这一次呢价格是3580元，直接从咱们运城机场啊，中间呢不用转机，不用去北京上海，不用转机，直接从咱们盐湖机场啊飞到韩国首尔。
1: 没错，
0: 如果说您关注过这个机票也都知道，从盐湖机场直飞韩国首尔来回机票可能得2600块钱、而这一次啊机票包含在内，住宿包含在内，吃包含在内啊，门票包含在内，一共是3580元。
1: 是的，
0: 7月29号出发，一共呢是玩5天4晚。首先呢打卡的都是一些韩国的首尔地标，五大宫之首的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韩剧当中经常会见到的取景地首尔塔、极具意义的韩朝38县，以及最最最加分的是什么啊，既然是出去玩了，咱们一定要住的舒服。
1: 没错、
0: 你想想啊，住的都是一线海景酒店，睁眼就是大海啊，闭眼吹着就是海风，这海风度假也是治愈所有的疲惫。既然住这么豪华的酒店，咱们呢也就是慢节奏的游玩，不赶路不折腾，主打的就是精致舒服啊，剧出片。感兴趣的朋友们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详情链接了啊。
1: 没错，
0: 如果说您近期啊决定去的，抓紧时间报名，因为报了名之后要办理护照，7个工作日啊办理护照、所以说呢您有这个打算有这个安排的话，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详情链接咯。
1: 对，是的，关注玉成广播，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啊来详细了解就可以啦。
0: 对，当然除了韩国游之外啊还有这个国内游，国内游呢去到的就是小小温州。
1: 是的，从我们运城出发，浙东南5日神仙旅行给大家挖到了啊。这次我们会去到哪里呢？诗画浙江，一次性打卡海岛、名山、好莱坞影视城、全球小商品城。8月5号一起出发。第一天呢是直达温州，解锁千年欧越古城。第二天呢是冲5A级雁荡山，打卡琅琊榜的取景地。第三天呢去到

0: 到明清宫院拍摄专属古装微电影，让您也变身成影视剧的女主角，再逛义乌全球小商品城疯狂买买买。第四天呢，去秦王宫、清明上河图沉浸式的逛影视基地，顺路呢参观一下康奈集团，晚上呢回温州逛五马街吃小吃。第五天呢，这个到这个白岛洞头感受一下绝美的自然风光，看海踏沙，一站式实现海岛梦。重点呢是五早八正餐，特色洞头白岛十二鲜、雁荡山这个西饼宴直接给您安排，全程都是正规的商务酒店，零购物纯玩团，没有隐形消费，景点的首道门票全包，空调大巴全程接送，懒人闭眼冲。想了解的朋友关注运城广播，回复温州两个字啊，回复温州点开我们的链接来详细了解啦。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3: 孔茂啊，
2: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4: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中国移动迷宫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梗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呢，带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啊。今天呢，登上我们梗王宝座的听友呢，是头像是幸福的一家人啊，名字叫做记得不要着急。
0: 嗯，
1: 因为他这个名字呢，不容易带入故事啊，婷婷呢，不如给他缩略成叫做着急啊。
0: 来看一下他解锁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嗯，
0: 请听题。
1: 叮咚，
0: 着急啊，是公司的新员工，
1: 别人都叫他小着啊。
0: 进入到这个公司之后呢，当了佳佳的小徒弟。
1: 我说小着啊，最近刚来公司，一定要好好工作，跟着师傅好好干啊。
0: 但是呢，佳佳这个人吧，比较懒散，常常无故旷班，也从来不加班。
1: 我为节目牺牲了太多了，我。
0: 你要当大哥吗？
1: 嗯。
0: 但是呢，着急啊，就跟佳佳不一样。
1: 小着啊，和佳佳不一样啊。
0: 一年之后呢，因为着急啊，业绩优秀，勤踏实肯干，成了这个经理。
1: 嚯，成着经理了。
0: 变成了佳佳的上司。
1: 啊，干得比我还强呢。
0: 今天呢，这个佳佳呀，就找这个着急呀，去请假，说想出去玩几天。
1: 哎呀，最近不是有这个韩国游吗？7月29号出发了，我想批几天假，我就出去玩上5天4晚。
0: 这个时候着急，
1: 哎，着总啊，着经理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来看看已经参与到我们梗王争霸赛中各位好朋友的留言。记得不要着急，在不在啊？在不在？今天你当梗王啦。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平凡人生小孩哥今天继续发力啊，来听一下。
2: 着急的是说，佳佳是你吧？你当时给我做的年糕做的小龙虾炒年糕，我还记得呢。你这回不准给我请假，给我做皮皮虾炒年糕炒龙虾。
1: 嚯，这是完了啊！这是前女友来报复了，这是啊。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
1: 熟地当归
0: 说到了，说这个时候着急，说假条先放着。
1: 嗯，
0: 我知道你很着急。
1: 嗯，
0: 但是
1: 啊，
0: 你别着急，
1: 你先别着急啊。
0: 这位朋友还蛮有梗的啊，
1: 他的名字啊，记得不要着急呀 啊，你再不给我签的话，飞机都赶不上了啊。
0: 我知道，但是不要着急啊。
1: 欣欣向荣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呢，赵总说准了。我这里呀、有刚从武夷山带回来的大红袍，麻烦你带给老董事长尝尝。你看看，还知道我是有实力的啊！之所以他能当上这个着经理啊，那完全是啊，给我当傀儡去啦。
0: 来吧，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
1: 小优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呢，着总说，请假。你在老板面前毫无存在感，万一你被裁了，现在这个大环境这形势，你去哪里找工作？你要更努力，懂吗？ PUA 我、
0: 行，嫁给你准了。你去吧。还有那个打印机里边那个你的简历，你拿走吧。
1: 我面试去了我。这完全就是公司待我不公啊，我决定跳槽了。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安利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呢，着经理啊说，行了，批了啊，谁让你是我师傅呢啊，批了帅家3天啊，帅家把三改成了8。
0: 嚯，
1: 我跟他玩这种游戏啊，我直接请5天就行了，毕竟啊去韩国玩一趟5天4晚就回来了、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披萨，他说于是呢着急趁佳佳出去玩的时候重新招了一个人，把佳佳给开了，嘻嘻。
1: 像话吗？你就这么对待师傅啊，一点这个良心都没有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青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呢着经理啊很震撼，你这次竟然来请假啦。啊，毕竟嘛，你刚刚当上
0: 矿工嘛，
1: 你刚刚当上这个领导嘛，啊，要给你几分薄面，
0: 走一下流程，
1: 哎，让你感受一下给别人签字的感觉。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花怎么说的啊 ，flower， 这个时候啊，找经理说，这经理给你当了，我出去帮你玩。
0: 谁爱当谁当吧。
1: 啊，你看我就说吧，其实当经理啊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啊，要好事的话我都当上了啊，还能轮得到他吗？
0: 还有这位朋友啊，钟爱说到了，说不用请假，直接旷班就行了吧。
1: 对，毕竟有我着经理在这儿给你顶着呢嘛，谁让你是我师傅呢，帅家师傅。 我交的朋友都是这么重情重义呀、啊哎。
0: 来继续刷新一下后台吧，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1: 嗯，
0: 这位朋友海岛星宇啊，说到了说去吧。
1: 嗯，
0: 我不会告诉您的董事长父亲的。这哪是来请假来了呀？
1: 哎呀，
0: 威胁来了。
1: 耿王啊，海港星宇很有耿王潜质啊。啊，这感觉以前造过梗没，还是换了新名字了啊？知道怎么在节目当中这个通过走捷径当梗王啊、
0: 嗯？
1: 来看一下 Z 怎么说的，这个时候呢，只接。

0: 找经理说，师傅您随便玩啊，我混到您上司了，就是为了让您能随便请假。懂事，哎呀、嗯、你看看，要么说我家家结交的都是这种啊正义人士，
1: 然后趁你请假的时候、嗯、然后
0: 就招一个人啊，
1: 公司有了大变动、嗯、来看一下，还有很多好朋友在这个互动啊，大家数这个时间段如果有更好的梗也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通过后台把您造的梗直接发送过来，如果您的梗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啦。然后的时间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对对，韩国游和温州游感兴趣的啊，直接回复韩国温州就可以了啊。
2: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
3: 一零一九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4: 여러분막사세요。
3: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
2: 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
3: 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9: 他要去哪玩？
8: 他跟谁出去玩？
9: 他穿什么出去玩？
8: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9: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8: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9: 会不会拆家？
8: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它，您的孩子就会无视它。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FM1019。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都出海上活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5: 一天儿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6: 准备好了吗？

0: 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学霸靠你了。在学霸靠你了开始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回顾一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当中，答对五道题目登录到学霸榜单的各位好朋友，他们分别是
1: 我们的老朋友摇摇头没烦恼，分布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娃哈哈代理许叔许总，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啊，要请我吃10000块钱一根冰淇淋的李先生，昨天在直播间答对五道题的蓝雪儿和一曲高歌，恭喜上听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展实力。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要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五道题目，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咯。
1: 哎，
0: 第一道题，
1: 第一题，高适的诗作啊，别董大，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当中啊，这个董大他是什么职业身份呢？
0: 他的这个诗的名字就叫别董大，那
1: 董
0: 大的职业
1: 跟董大告别，
0: 职业到底是什么呢？是什么身份呢？是音乐家还是诗人？
1: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哎，这首诗呢叫做别董大啊，翻译过来就是和董大告别啊。董大在当时是什么职业身份？
0: 哎，
1: 是一个诗人还是音乐家呢？
0: 董大到底是什么职业，什么职业身份啊？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也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喽。
1: 太难了啊！哎，北海竟然答对了，对，率先答对啊！来吧，诗句别董大啊，当时这句诗大家都知道啊，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董大他的职业身份是什么呢？是音乐家还是诗人呢？让答案飞一会儿啊。
0: 好，来第二道题，来跟各位一起分享。三分保平安是我国古代哪种职业常用的口头禅呢？是老师还是镖师？
1: 三分保平安是我国古代哪种职业常用的口头禅？是老师啊还是镖师啊？其实按照咱们现在来说的话，我觉得更像快递啊，运点什么东西啊就得找他们。三分保平安是我国古代哪种职业常用的口头禅？是老师还是镖师呢？

0: 有朋友答对了啊。最后分享一下，三分保平安是我国古代哪个职业常用的口头禅？是老师的口头禅还是镖师的口头禅呢？
1: 第三题，
0: 古
1: 代王公大臣在三伏天期间可以领到高温补贴，具体指的是什么？
0: 他们领的高温补贴领什么呢？
1: 是银子还是冰块？
0: 在古代啊，这些王公大臣在三伏天，就在现在这个期间啊，他呢可以领到高温补贴。那高温补贴具体是什么呢？是多领点金子银子，还是领点冰块呢？
1: 具体领什么呢？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也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害州专线回答对了。
0: 来吧，让答案飞一会儿，最后分享一遍啊。古代王公大臣啊，在三伏天期间呢，都可以领到高温补贴。那么他们当时领的这个高温补贴领的是什么呢？多领点这个工资，领点金银呢，还是领点冰块呢？你说他们古代时候能拿钱买到冰块吗？
1: 不太好买。因为它这个就是比较少，
0: 不好保存，
1: 被就是比较有钱的人把控着。
0: 来吧，第四道题，蔬菜的叶子颜色越深，

0: 维生素 K1 的含量是越高还是越低？蔬菜叶子的颜色越深，
1: 嗯，
0: 那么它当中含维生素 K1 的含量越高还是越低呢？
1: 哎，
0: 维生素 K1 的含量啊，
1: 嗯，蔬菜叶子颜色越深，维生素 K1 的含量就越高还是越低呢？
0: 按照传统逻辑来说，一般都是成正比的啊。
1: 好，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最后一道题。
0: 嗯，
1: 人的舌头上一共有多少个味蕾？
0: 哦，
1: 是8000个还是800个？
0: 哎，人的舌头上啊，能品尝不同的味道，
1: 嗯，
0: 都是靠这些味蕾啊。那人的舌头上有多少个味蕾呢？是8000个味蕾还是800个味蕾呢？
1: 嗯。好啦，今天一共跟大家分享了5道题目啊，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5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喽。

0: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集合！2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不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1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5: 准备好了吗？
6: 嗨，
7: 下班。

0: 高适的诗作《别董大》中，董大的职业身份是什么呢？正确答案是
1: 音乐家啊。别董大的诗大家都知道啊，经典的诗句，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人虽然叫董大，人家的那个原名啊叫做董廷兰啊，是今天的甘肃人，陇西甘肃人，中国唐代的琴师啊。当时呢许多诗人啊都喜欢和这个音乐家来交往，而这个董廷兰呢，董大也就是盛唐开元天宝年间较为有名的琴师啊，许多诗人呢和他交往甚密，他弹的胡琴声啊被诗人李新赞为延迟更速接应手，将往复旋如有情。所传的这个小胡家啊，后世诗人元稹称赞为哀家慢指董家本。
0: 第二道题，三分保平安是我国古代哪种职业常用的口头禅呢？正确答案是镖师、啊、
1: 镖师、啊、
0: 对，镖局的镖师呢由于经常外出，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和各种各样的门道，于是呢就逐步形成了三分保平安的行为方式。所谓三分保平安呢，就是带三分孝、让三分礼，饮三分酒。带三分孝呢，就是镖师其实并不是我们影视剧当中看到的那种粗鲁的武夫啊，他们待人接物呢总是面带三分微笑，尊老敬长，颇有绅士风范。让三分礼呢，比如说是在行车呀、吃饭呀、住店的时候跟人发生矛盾，镖师呢总是礼让三分，尽量不与这个地方上的恶人发生冲突。地方上的恶人呢一般啊也不会找镖师的麻烦，深知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没点真本事谁敢出去走镖啊。所以说呢，镖师遇事啊也总是礼让三分，诸事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呢就是饮三分酒，为了保障财产和人身，一般呢这个镖师的镖车上路之后啊就不再喝酒了，即使是隆冬时节，为了御寒暖身，都是以三分酒量为限制的，绝不多饮。
1: 第三道题，在古代啊，王公大臣在三伏天期间呢都可以领到高温补贴，那这个高温补贴具体指什么呢？正确答案就是领冰块。
0: 是的、
1: 三伏自古呢就颇受重视，人们除了在伏天时啊进行祭祀，入伏当日呢会选择闭门不出，称之为啊伏歇。受封于朝廷的王公大臣啊，过了伏天时呢还可以领取高温补贴的冰块。早在周朝时候呢，人们已经通过冬季存冰、夏季用冰的方式来解暑降温了。
0: 是的。
1: 第四题啊、蔬菜的叶子它的颜色越深、那么维生素 K1 的含量越高还是越低呢？
0: 正确答案是高。
1: 越高，
0: 颜色越深的蔬菜、叶绿素的含量呢越高，维生素 K1 的含量呢通常也会越高。除了菠菜以富含维生素 K 而著称之外呢，还有红薯叶、南瓜尖、丝瓜尖、空心菜、木耳菜、莴苣，就是这个莴笋叶啊、还有这个香菜、芹菜叶、小油菜啊，都是不错的维生素 K1 的来源。
1: 来吧，最后一道题，最后一道题很多朋友都答错了啊、人的舌头上有多少个味蕾？大家想8000是不是有点太多了？正确答案就有8000个味蕾啊。人的舌头呢大约有8000个味蕾，每个味蕾大约啊由100个味觉受体细胞组成，味蕾主要分布在舌头的前半部分、后部和舌头两侧。科学家曾认为不同地方的味蕾感受到的味道不一样，后来啊却发现舌头上的味蕾啊都有能力感受到基本的味道。但是我之前看到的科普视频嘛啊，人喝药苦的时候，主要苦的这个味道呢都是来源于舌根的味蕾啊。
0: 好了，今天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答对呢？稍后的时间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答题情况，评选出我们的学霸，在我们明天学霸靠你了一开始来为大家公布我们的学霸榜单啦。
1: 来吧，最后的时间，
0: 节目的最后，对，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韩国的行程啊。其实我们最近已经跟大家分享的够多了，
1: 对，
0: 然后大家如果说想要详细了解，回复韩国两个字儿，点开链接来详细了解，抓紧最后的时间，报名马上就要截止了。
1: 对，
0: 还有就是跟大家分享到的我们这个小小戏精闯温州这样的活动啊，主要呢是亲子游，一共是这个五天呢是4280元，去到这个温州横店影城啊。第一天呢直达温州解锁千年欧月古城，第二天呢冲雁荡山打卡琅琊榜的取景。

0: 历。第三天呢，去到这个明清宫院看一看这个拍摄明清这个电视剧啊、电影啊，这个场景是什么样的。最后呢，再逛义乌小商品城。同时呢，到第四天会去秦王宫，会去《清明上河图》，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影视基地。顺路呢，参观一下康乃集团。晚上回温州逛五马小吃街。第五天呢，是去到白岛洞头。看海踏沙，一站式实现海岛梦。五早八正餐，零购物纯玩团，没有隐形消费，景点的首道门票全包，空调大巴全程接送，懒人闭眼冲啊！想要报名的朋友回复温州来详细了解。
1: 嗯，来吧啊！对韩国有感兴趣的话，直接回复韩国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哈。主要是7月29号出发，从咱们运城盐湖机场啊是直飞韩国首尔。各位好朋友们，如果说您7月29号有时间的话，一共是5天4晚，全程入住的都是一线海景酒店啊。主打的就是慢节奏游玩，不赶路，不折腾，精致舒服，巨出片。
0: 是的，没错，直接回复韩国来详细了解就可以啦。好啦，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19:22，今天的嗨下班了到这里要跟各位说再见啦。我是婷婷，
1: 我是佳佳，
0: 明天同一时间见不了了哈，放假了，下周同一时间跟各位好朋友们不见不散，拜拜。
1: 886。
2: Est-ce qu'il y a un lien qui s'en est-il déjeuner l'ex-l'exemple d'un déjeuner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3: 全力帮爸，
4: 全力帮爸，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1: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19:45，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欢迎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参与节目互动，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您想说的话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如果呢您需要匿名的话，记得在你的内容前面加上匿名两个字就好了，这样就不会读你们的微信的名字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多宝鱼儿，他说二门，我们来看一看，当我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发现孩子触碰隐私部位，父母该如何引导。每当养育者们在咨询孩子行为发展问题时，突然压低声音，眼神躲闪，面露尴尬，大部分情况下可能我的直觉都是准确的，就是可能他们要说的这个话题会让自己感觉非常羞耻，那就跟宝贝的自卫行为有关了。这里的自卫要打个双引号。一般呢，我会先告诉父母说，自卫行为以不同表现形式存在于几乎每一个婴幼儿发展的过程中，同时

会和父母们探讨一下他们自己对于自卫行为的立场。这样的讨论有时候是令成年人羞耻和尴尬的，但是看到这些大人们的坏情绪，也是在为理解孩子的行为和感情或者是情感创造一个开端。当我们讨论婴幼儿自卫行为时，首先需要观察自卫行为对每个孩子所起到的不同作用。那么在我的观察当中呢，大部分父母把孩子玩弄生殖器的行为等同于狭义上的自卫，也就是指那些全神贯注体验生殖器的区域快感，唤起兴奋和寻求刺激的行为过程。然而对相当一部分孩子来说，触碰生殖器体验快感是对身体探索认知的一部分。那些刚会用手抓握的小婴儿，告别尿布的学步儿，或者是对自己的身体有好奇，而且呢是有能力去探索一下的孩子，就会意识到触碰生殖器区域是能产生兴奋感的。小男孩甚至会发现自己能够勃起，基于探索的目的，孩子会反复的触碰，以体验和确认这种兴奋感的存在，并且试图建立兴奋感与身体部位之间的因果关系。父母的过度干涉反而会使他们想要了解这种兴奋感的渴望和好奇就变得更加的强烈了。当父母发现孩子第一次对生殖部位产生好奇，并且试图通过触碰来体验快感时，可以用平静和带有叙述性的口吻来描述这部分身体，例如啊，这是你的小鸡鸡，男生都有小鸡鸡啊，中立节制的描述可以帮助孩子确认自己身体某部分器官的存在感，同时又让他对于从未体验过的兴奋有一种来源可塑的确定感。在这些感觉的支持下呢，对自身的身体探索的过程是安全的，而当他们对身体部位的存在感觉非常确定的时候，也自然而然会停止高频的探索过程。所以其实你可以用心观察一下身边的朋友啊，不管是同性的当然异性的我们也不太好观察，然后我们去观察一下同性的朋友，你们会发现啊，就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去跟来访者做咨询的时候，也会发现比如说有些女生，她可能在特别不被爱以及特别焦虑的情况下，她就是会有自卫的行为，这是非常正常的一种人体或者一个人想要去感受到自己的存在感，通过自卫的行为让身体兴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从而让自己的身心得到一些放松啊，不至于那么的焦虑。那么在更广泛的情况下呢，自卫更像是为了解压，也就是起到了自我安慰的作用。除了用手触碰生殖区域以外，也经常有孩子将毯子呀或者布偶呀这些夹在生殖区域进行摩擦，或者是通过夹紧双腿来体验快感，或者是利用椅子桌角这些进行刺激。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有的女童啊会试图将手指或者是物品放入生殖器内部，面部表情有时也会变得恍惚，甚至是脸红喘气。精神分析师安娜·弗洛伊德，他曾经提出一个颇有意思的观点，他认为当孩子被阻止吃手行为后，就会逐渐出现自卫行为。虽然没有实证研究去验证这个观点，但是呢，自卫的部分功能和吃手一样，是孩子用来进行自我调节以应对外界压力的方式，这点呢，则是被临床心理学界所认同的。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有多少男性朋友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就是当一个男性朋友在面对比较大的压力的时候呢，事实上他自己并不是很愿意和自己的性伴侣发生性关系，而更多的愿意用自慰的行为来让自己得到一个放松。所以当我们询问孩子的自卫行为通常发生在哪些时间点的时候，大部分父母都会谈到睡觉前，或者是特别吵闹格外兴奋的场合。当孩子需要和疲劳感

共处，或者需要平衡甚至屏蔽外部环境的刺激的时候呢，自卫行为其实就是和吃手一样，是在向父母们发出信号，我承受的外界刺激太多了，我需要安静一下，我正在调节自己。但是很多父母都会有疑问啊，所以当我们说起这个话题的时候，难免会有很多父母会觉得尴尬，也会觉得非常的困惑。我们待会儿接着聊。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
1: 0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2: 여러분막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川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自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7: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8: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9: 他要去哪玩？
8: 他跟谁出去玩？
9: 他穿什么出去玩？
8: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9: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10: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8: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9: 他会不会拆家？
8: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1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点关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好的，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现在呢，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继续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在后台回复的方式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啊。今天呢，我们说这个话题呢，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啊，几乎是100%的家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90%以上的家长都会比较难以启齿的一个话题。没有关系啊，这个是我们发展过程当中的必经之路。那么很多父母的疑问是什么呢？来看一下。好的，在说正文之前，看到阳光大哥发来消息，他说袁芝晚上好，今天晚上的天气比较舒服。是的，今天一天的温度都还是可以的，好好享受当下。那么很多父母的疑问

是难道孩子不会在单独的房间里或者被窝里面继续自慰吗？当父母提出这样的问题时，往往就会伴随着各种各样的感受，困惑、担忧、恐惧、羞耻。而在这些感受以外，很多父母也会担心自慰行为本身对孩子是否有伤害。很多父母自己童年也曾经有过隐秘的自慰体验，这种本身自然正常的行为有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而被笼罩着羞耻感和神秘感，所以呢，很多父母就会难以启齿，甚至说在难以启齿的同时也会非常担心。那我们在这里哈，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结论是，自慰和吃手、咬指甲、扯头发之类的癖好一样，本身是一种中性行为，而且具有信号功能。这些行为的出现很多时候是孩子应对外界压力进行自我调节所选择的一种方式，它就像我们很多成年人选择抽烟玩手机是一样的。孩子的自慰行为并未达到病理性的范畴，理想状态下父母可以给出的边界是，自慰是很私密的行为，在公共场合做是不合适的，但是你可以待在自己的房间里那么做，与生殖器相关的事情并不肮脏羞耻，但这是每个人的隐私。当父母因为各种原因需要触碰或者是谈论孩子的生殖器时，若能给予知会与征求同意的过程，也有助于孩子理解这一部分是自己的私有领地。所以呢，我们想要和孩子去讨论关于生殖器的这个话题，我们也需要去征求孩子的意见。哎，我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是关于生殖器的，或者关于你的生殖器的，你愿不愿意和爸爸妈妈讨论一下呢？或者是说你想不想和我们聊一聊啊什么的，这些是需要去主动的询问一下孩子。面对孩子的自慰行为啊，我的建议是不要阻挠，不要禁止，不要恐吓。当周围人对孩子的特殊习惯给予过度的关注或者是过度反应的时候，这种反应反而会提醒让孩子的自慰模式持续下去，固化成长期的行为模式，或者因为禁忌感而更充满好奇与冲动去进行实践。也有的父母会想要通过转移注意力的方式来制止孩子的自慰行为，对此呢，这个大家可以中立的去看吧。就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孩子从中究竟体验到了什么？是对某个行为的百般禁忌，还是对发展更多安抚方式的理解和支持？如果观察到孩子的自慰现象非常频繁，或者父母实在无法接受婴幼儿偶尔自慰一下，那么通常可以思考这么两个问题：如何减少孩子周围过多的压力与刺激？如何帮助孩子发展出新的自我安抚方式，逐渐替代自慰？如何帮助孩子发展出新的自我安抚方式？这个确实是很多父母啊需要考虑的。那么有些父母观察到老大会在老二诞生之后出现自慰的行为，在理解了自慰行为本身的功能与意义之后，老大所承受的内心压力与他为了应对这个压力所付出的努力，是否会真正的被父母看见呢？那么婴幼儿自慰完全不需要养育者放在心上吗？也不尽然。当观察到孩子的自慰频率过高，或者是因为有自慰需求而回避参加活动和人际交往时，父母还是要对这个行为给予格外关注的。一些极少数但是需要排查的情况在这里呢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和标注，那就是有的父母可以回听，也可以做一下记录啊。就是首先，孩子是否有尿路感染的可能，女孩是否可能有阴道炎，是否有任何生理原因导致了自慰，比如说可能生病了呀，或者是就是有一些痒呀，或者有一些痛啊，上火的呀，尿路感染了等等。第二个要标注的是，孩子是否对周围的事物过于敏感，或者患有某种形式的孤独症。
第三呢，就是如果自慰以外还伴随着对成人性行为的模仿，则需要考虑的是孩子是否无意中目睹过成年人的性行为，甚至被性侵犯过。那么第四点就是孩子是否在体验某种持续性的过大的压力。所以说排查以上的这个问题，可以向儿科的医生或者是婴幼儿心理评估干预专业人士寻求协助和支持，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1: 详询10086。
3: 啊、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孤蓬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1: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那么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白少庄主又点了一首歌啊，又点了一首那个黎明的《友情天地》啊。那一会儿帮你看一下吧，如果大家点播的歌曲啊都是可以安排的话，再给你放第二首，先把你第一首歌《对你的爱永远多一点》这首先帮你播放了，好不好？好了，1729说，芝姐晚上好，我在多省省会签到打卡了，今天怎么在聊生物呢？是的，今天聊的这部分内容呢，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来，多宝鱼说，芝姐来一首丑八怪。好的，应该是薛之谦的那个版本啊。阳光大哥说了，这个话题在咱们中国有多少家长能主动的和孩子交流呢？我在想，确实应该不是很多，但是一定也有不少。因为呢，我发现我在跟很多朋友聊天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是话赶话聊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有的家长就会说，他跟孩子其实是聊过的，比我想象的要多一些。但是呢，很多家长其实呢，他们的困惑是在于，并没有人真正的告诉他这件事儿该怎么聊。还有一部分家长是因为他自己就没有跨越那个性羞耻，尤其是很多女性朋友，在这个环境当中，或者在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是非常非常难以去面对这个性羞耻的这个部分的。所以呢，家长自己要跨越这件事儿，可能就会需要一些时间。来看一下柳俊强说，今天给我点播一首黄家驹的《长城》，那一会儿在后台帮你找一下啊。1019资深评论员说，演员，要哪一首？今天是特别迷恋薛之谦是吗？好的，我们在这里还是要继续分享，类似于自慰这样的行为，往往是由普通的探索开始的，也经常是孩子在面对现实压力时打开的减压阀门。如果父母们对此反应过度，或者是没有能够看见孩子所面临的坏情绪，偶尔为之的行为就可能演变成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啊，就是孩子就会养成一个习惯。除了偏见之外，很多时候父母们难以想象或者是难以接受的一个现实，就是婴幼儿心理世界的丰富程度并不亚于成年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所能体验到的感觉可能是比成年人更加丰富和直接的，其中当然包括对于性的体验和幻想。当弗洛伊德提出泛性论的时候，他所说的这个性并非是成年人所理解的狭义的性，而是指人类都有追求亲密与愉悦的动力，包括小婴儿也是。也许婴儿因为纯粹的快感会偶尔触碰和探索生殖器，也许对性别开始有意识的儿童在偶尔自慰的时候，也体验着作为男生或女生其所拥有的器官会带来令人愉悦的体验。也许青春期孩子的自慰行为已经非常接近成年人的自慰行为了。我能想到的祝福就是希望每个孩子都有安全探索自己身体的权利，体验到源于身体的快感时，也能体验到许多外部世界的美好，发展出属于自己也能够为环境所容纳的自我调节方式，并且在未来能够带着这些权利力量与愉悦感，发展出各种自己选择建立起来的亲密关系。而实现这些愿望的魔法棒正在父母、老师和 各位儿童照料者的手里。所以说在此还是要再一次提醒各位朋友，如果你们感觉到压力大，用自慰的方式去缓解自己的压力，用这种方式作为啊自我调节的一个方式之一，我觉得这个没有，这个无可厚非，这是非常正常且正当的一个行为。那而且呢，就是当我们去夸赞不管是一位男性还是一位女性，我们夸赞对方非常性感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有勇气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不带任何的那种羞耻的或者是那种色情的眼睛去看待性这件事情，而是把它作为我们人类本身每个人都具备的一个特点，或者发展过程当中的这个身体的需要。那我们当我们能够用这样的一个视角去看待自己，看待每一个人的性的时候，我想那个时候我们大概就不会把它当作是一件羞耻的事情了。豆宝鱼儿说今天薛之谦演唱会我猜到了，听风在说这不我美丽善良的知姐吗？听风在说我印象当中好久都没有看到你了。

吗？我想祝福收音机前的成年人，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拥有自己的性魅力，就是我祝福你们都可以在自己的伴侣面前充分的去展示自己的性魅力，然后也不会因为自己性感而感到羞耻，可以活得更加的彪悍和放纵一些。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是8:30到9:00之间为大家播放点播歌曲的时间啊，如果你们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关注韵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把歌曲的名字发送过来，就可以帮大家安排了。好的，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0: 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0: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3: 孔茂啊，
2: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4: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7: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1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7: 而一旦沾上，
11: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7: 心血管功能
11: 衰竭，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
1: 八点半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这欢聚时刻。
1: 哇哦，呱唧呱唧，此处应该有掌声啊。哎，这个音乐声音太大了，这个掌声呢都给覆盖了，来重新。跑调的那个部分我们已经自己补齐了，我们脑洞比较大，听闻今天遇到什么开心事儿了呀，给我们整了两句。那也这个其他朋友也可以啊，就是我觉得突然来唱一首歌感觉还真的是不错的。阳光大哥说了，谈到性就能联想到色情，就觉得很神秘，就很不好意思。

但是听田老师一讲也是很平常的一件事儿。我觉得之所以它会让我们联想到色情，是因为在过去的很多年里面，它被赋予了一些神秘感，然后呢没有一个正确的引导，然后就是被带到了那种哈，就是特别色情的那样的一个状态里面，然后变成了一个人的欲望，就是单纯的只变成了欲望这件事儿。所以它可以是欲望，它也可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它也可以是我们身体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它也是我们发展当中必然迈不过去的一个话题。所以只是因为曾经太神秘了，所以呢这个神秘就赋予了很多，那以至于当色情先入为主的时候，其他的感觉就比较难，当然也不是不可能，就是比较难用一种非常正常的方式再进入我们的意识里面，所以就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努力。

听闻说想童年了，听闻你的童年有哪些有意思的事情呢？你的童年还有哪些好听的歌，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哎呀，说实话哈，你这么发这样的一条语音，真的还挺让人感到开心的。

哇哦，白孝庄主，你点的这首《对你的爱永远多一点》，哎，这首歌真好听。哎，不过呢，你点的第二首歌今天晚上是没有时间播放啦，你要见谅呀。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长城》，听闻就说了，现在遇到的所有困难，想起来就和三年级站在学校门口忘带红领巾一样。是的，忘带红领巾在成年人看来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呢，在小时候的我们看起来就好像天塌了一样，像天大一样的事儿。

好的，时间来到了20:50，节目接近尾声了。来看到柳进强，他说提前跟你说周末快乐，拜拜了，谢谢你的祝福，周末快乐。那么也就跟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说一声周末快乐喽。那么明天下午我还值班啊，下周一我们的让爱回家会继续跟大家见面，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
0: 001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0: 여러분, 막 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川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2: 我在纸心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七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孔茂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3: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4: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
3: 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5: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
3: 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6: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7: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8: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9: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9:30啦，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 儿子，
2: 爸，
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2: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5: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6: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5: 全力帮爸，
7: 全力帮爸，
5: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0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

0: 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陷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5: 他要去哪玩？
4: 他跟谁出去玩？
5: 他穿什么出去玩？
4: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5: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6: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4: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5: 会不会拆家？
4: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它，您的孩子就会无视它。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施那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象，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亮。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可吗？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

0: 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2: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啊，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0: FM 一零一九，
9: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4: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5: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4: 谢谢你，
3: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

0: 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爸，
2: 全力帮爸，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0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

0: 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要去哪玩？
1: 他跟谁出去玩？
2: 他穿什么出去玩？
1: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3: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1: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2: 他会不会拆家？
1: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那壶，你在南教等我。
10: 客家名卷醇香，牡丹华灯璀璨，

0: 我在指心的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七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孔茂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来吃水果了，
3: 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4: 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5: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7: 慢点啊。
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哎，慢点走啊，
9: 慢点，
8: 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9: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

0: 慢点啊，
1: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4: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
8: 开心水。
9: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5: 而一旦沾上，
9: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5: 心血管功能
9: 衰竭，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不等天，我真不在乎再要多少时间。心若倒雪，仍敢写题我最美的发现。

0: 射，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啊、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

0: 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爸，
2: 全力帮爸，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
1: 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2: 여러분막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
0: 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
1: 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7: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要去哪玩？
7: 他跟谁出去玩？
8: 他穿什么出去玩？
7: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

0: 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1: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0: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1: 他会不会拆家？
0: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3。

0: 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这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我一直在心里着他。

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了，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我一直在心里着他。又过了十年，我一直在寻找，没有找到心上人。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到处都是飞机汽车，压得我喘不过气。

这三十多年来我坚持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感觉明天就会出现。

的美丽，该如何看待你自己？世界该咋对你支配？去那些人魂不下去，准备好什么借给我，来一起威武我的对位位位位位位，莫名地说不来弯腰位位位，一起唱唱海一声笑，到你们

总是对你分外想念。想念的时候，寂寞总是在所难免。难免的寂寞总是无声无息，忽近忽远。忽近忽远，它总是跟随你身边。终究这只是一场无聊的自我表演。

难免的寂寞总是无声无息，忽近忽远，忽近忽远，它总是跟随你身边，终究这只是一场无

是伤人的人，怎么嘲笑下山的神？这世界最不缺的就是天分，不过是滚滚红尘，不过是雁过无痕。我要走。

0: 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4: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孔茂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8: 你阻碍通行了、
7: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9: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0: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点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点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时间。
1: 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3: 一起走遍运城的
2: 101.9运城文艺广播。

0: 纪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纪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
2: 0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3: 여러분막사세요。
2: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4: 现在是科普时间，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心脏内科二病区主任副准医师裴刚刚裴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裴准您好。
6: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裴主任，做完冠脉造影后穿刺部位出现了肿胀淤青，还有点疼，这是怎么回事呢？
6: 这是正常现象，一般会在1到2周内逐渐消退，无需过度担心。这是因为穿刺过程中啊，导管会对血管壁造成轻微的一个损伤，少量的血液会渗漏到皮下，形成。

0: 青和肿胀，通常范围不大，痛感也比较轻，不会影响正常活动。但如果出现以下情况，请及时告知医生：一是淤青范围持续扩大，超过穿刺部位5厘米，且痛感比较明显；二是穿刺部位出现明显的肿胀，皮纹升高；三是穿刺部位出血、渗血、按压后无法止血；四是出现了手指的麻木、发凉、活动受限，这可能是血管压迫过紧，影响了血液循环。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要去哪玩？
1: 他跟谁出去玩？
2: 他穿什么出去玩？
1: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3: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1: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2: 他会不会拆家？
1: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 B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惠民公积金服务暖人心，运城市住房公积金出新政策了。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可以直接提取住房公积金付首付了。
3: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4: 孔茂啊，
3: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0: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点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点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
1: 早上7:30了，
2: 早饭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消息，我市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或商业银行个人购房按揭贷款本息，不仅可以按年提取，也可以按月提取了。
1: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
2: 0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3: 여러분막사세요。
2: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
1: 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
2: 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8: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 他要去哪玩？
0: 他跟谁出去玩？
1: 他穿什么出去玩？
0: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2: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0: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1: 他会不会拆家？
0: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8点整，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你的周末搭子准时上线了，我是元气满满的运阳，欢迎大家来到今天上午的节目当中。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此时此刻正行驶在哪个路段，此时此刻是什么样的心情，也可以通过在后台打卡的方式来跟运阳打打招呼了。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四个字，点点关注就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进行打卡了。哎，当然如果方便的话呢，还想看到大家此时此刻随手一拍的一张照片，让运阳看看你在哪里啊？此时此刻是在你家沙发上还是正行驶在路上呢？保证安全的情况下，不妨来拍一张照片，在后台来打打卡吧。那么今天上午的时光呢，也为大家安排了非常多动听的音乐，那你想要听的歌也可以在后台来告诉我，一起分享给收音机前更多的朋友们了。那首先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一条高速路况的消息啊。 S5902 运城绕城高速因 K75+100 处正在施工，目前呢运城往平路方向的车辆绕行运城东的收费站驶出然后再驶入。我们再来重复一下 S5902 最新消息啊，机场去往平路方向的车辆绕行运城东收费站驶出之后呢再驶入，在这里划个重点了。哎，想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今天有没有高速出行的计划？那如果有的话呢，也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回复高速两个字儿，来看一看运城全域范围内高速道路的通行状况如何，大家在后台都是能够看得到的。好，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要跟大家来关注到的是今明两天的具体出行天气情况。
1: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的，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天气。首先呢，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全市范围内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1度。明天呢，周日啊，温度呢会有一个小幅的上升，最高温度呢是34度，最低温度20度，是一个大晴天。那么接下来的一周的话呢，温度会持续上升，一直延续到下周五，可能会迎来一场小雨。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周边地区呢。今天的渭南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1度。建成有中雨，然后会转晴，最高温度呢是30度，最低温度是19度。